0: 一位著名学者曾经说过，骂人不难，骂好很难，而骂的能出书且还是畅销书，那就是难上加难了。整个中国100多年来能达到这个高度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鲁迅，另一个是李敖。而在我看来，如果把时间这个跨度增加400年，那么海瑞先生必定能加入这个光荣行列。
1: 嘉靖愤怒了，
0: 自打生出来他还没有这么愤怒过。自己当了40多年皇帝，竭尽心智控制群臣，我容易吗？我呀啊，平时又没啥不良习性，就好修个道练个丹，怎么就惹着你了呢？再说工作问题啊，你光看我这20多年白天不上朝光修道，那你又知不知道每天晚上你睡觉的时候，老子还在西院加班批改奏章，不然你以为国家大事都是谁定的？还有老子看不看儿子，过不过夫妻生活，你又不是我爹啊，和你甚相干？所以在嘉靖看来，这不是一封奏书，而是挑战书，是赤裸裸的挑衅。于是他把文书扔到了地上，大吼道：快快快快，派人去把他抓起来，别让这个人给跑了。说话也不想想，你要抓的人除非出了国，他能跑到哪儿去？眼看皇帝大人就要动手，关键时刻一个后头人出场了。这个人呢叫黄锦，是嘉靖的侍从太监，为人呢十分机灵，说了一句话就扑灭了皇帝大人的熊熊怒火。我听说这个人的脑筋有点问题，此前呢已经买好了棺材，估计是不会跑的。黄锦的话一点也没错，海瑞先生早就洗好了澡，换好了衣服，端正着坐在自己的棺材旁边，就等那一刀了。他根本就没打算跑，如果要跑，哎嘿，他就不是海瑞。
1: 作为一位有着极高知名度的历史人物，海瑞先生有一个非同寻常的荣誉称号，明代第一清官。但在我看来，另一个称呼更适合他，明代第一奇人。在考试成绩决定一切的明朝啊，要想功成名就，青史流芳呢，一般说来都是要有点本钱的。如果不是特别聪明，
2: 就是运气特别好。
1: 像张居正就是特别聪明，像张聪，啊，就是运气特别好。那么除此之外，别无他途啊。而海瑞大概是唯一的例外，他既不聪明，连进士都没中。运气也不怎么样好啊，每到一个工作岗位呢，总是被上级整得死去活来，最终却升到了正部级，还成为了万人敬仰的传奇人物。
0: 话说正德9年，海瑞出生在海南琼山的一个干部家庭。说来这位兄台的身世倒也不差，他的几个叔叔不是进士就是举人呐，还算混得不错。可偏偏他爹海汉脑袋不开窍，到死也只中了个秀才，而且死得还挺早。父亲死的时候海瑞只有4岁，家里呢再没有其他人，只能与母亲相依为命。虽然史料上没有明确记载，但根据现有的资料分析啊，海瑞的那几位叔叔呢伯伯呢啊，实在不怎么厚道。明明家里有人当。

官海瑞，却没沾过一点光。童年的生活十分困苦，以至于母亲呢，每天都要用针线活补贴家用。很明显呢，在海氏家族中，海瑞家大概是没有地位的，大家都看死这对母子啊，闹不出什么名堂啊。实际情况呢，似乎也差不多。这个海瑞同学呢，从小既不会作诗，也不会作文，没有一点神童的证照，看情形啊，将来顶了天啊，也就是能混个秀才吧。虽说这个情况不太乐观，但海瑞的母亲呢，认准了一条死理：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不管家里多穷多苦，他都保证海瑞吃好喝好，并日夜督促他用心学习。这就是海瑞的童年生活，每天不是学堂就是他娘，周围的小朋友们也不找他玩，当然呢，海瑞同学也不在乎，他的唯一志向就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很多史料都对这个海瑞这段经历啊津津乐道，不是夸他刻苦用功，就是表扬他妈教子有方。而在我看来，这全是扯淡，一个好孩子就是这样被毁掉的。孤僻，没人和他玩，天天只读那些上千年前的老古董，加上脑袋也不太好使，于是在学业进步的同时，海瑞的性格开始滑向一个危险的极端，偏激呀。从此以后，在他的世界里，不是对就是错，不是黑就是白，没有第三种选择。此外呢，小时候的这个艰苦生活还培养了他的顽强个性，以及无论何时何地都不轻易认输的精神。但同时啊，也产生了一个副作用，虽然在他此后的一生中曾经历过无数风波，遇到过很多人，他却始终信任并只信任一个人，母亲。在艰苦的岁月里啊，是母亲陪伴他、抚养他并教育他，所以之后虽然他娶过老婆、有过孩子，却都只是他生命中的过客。说句寒心的话，他压根儿就不在乎啊。孤僻而偏激的海瑞就这样成长起来，他努力读书，刻苦学习，希望有一天能金榜题名，至少能超越自己的父亲。哎呀，然而他的智商实在有限呐，水平啊就摆在那里，屡考屡不中，考到20多岁连个秀才都混不上。没办法，人和人不一样。但海瑞先生是顽强的，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啊，继续考，就这么一直磨下去。终于在28岁那年，他光荣地考入了县学，成为了生员。哎呀呀呀，说来惭愧啊，和我们之前提到的杨廷和、徐阶相比，海瑞先生的业绩实在太差呀。人家在他这个年纪啊，都进翰林院抄了几年文件了。到目前看来呀，将来的海瑞能混到个县令，就已经是奇迹了。说他能干部长，那真是鬼才信。当然呢，海瑞自己呀，从没有任何幻想。对他而言呢，目前的最大理想是考中举人。啊，那就接着考吧。不出意料，依然是屡考不中。一直到他36岁，终于柳暗花明了。他光荣地考中举人。下一步自然是再接再厉啊，去京城考进士。海瑞同学，奋斗努力，进京考试落榜回家，再进京再考试，再不中再回家，一转眼6年过去了。奋斗过了，努力过了，自己最清楚自己的实力，不考了，啥也不说了，去吏部报到吧。
之前呢，我们曾

经讲过，在明朝呢，这个举人呢也是可以做官的，不过要等啊，等现任官死的多了，空缺多了，机会就来了。但很多举人宁可屡考不中，考的胡子一大把，也不愿意啊去吏部报到，有官做偏不去。哎，这绝不是吃饱了撑的，要知道人家是有苦衷的。首先这官呢要等，从几年到几十年就看你运气如何了，寿命长短。如果任职命令下来的时候正赶上你的追悼会，那也不能说你倒霉。其次呢，这官不好，但凡分给举人的官啊，大都是些清水衙门的闲差小官，什么主簿啊、典史啊、教授之类的。这个教授啊可不是今天这个大学里的教授啊，那个小官啊最多也就是个八九品，要能混到个七品县令，那就是你祖坟起了火，记得啊，一定要回去拜拜。再就是这个官啊得挑，别以为你官小就委屈你了，想要还不给你呢，你还得去吏部面试，大家站好队，站成一排，让考官去挑，文章才学都不考，也没时间考。这里讲究的是以貌取人，长得帅的晋级，一般的待定，歪瓜裂枣的直接淘汰。顺便说一句吧，相貌考核有统一规范，国字脸最上等，宽脸第二，尖嘴猴腮的赶紧回家种红薯去啊。最后啊，就是这官的窝囊。在明代最重视出身，进士呢是合格品，庶吉士是精品，至于举人呢，自然不是次品，而是废品。有一位明代官僚曾经总结过，但凡进士出身，立了功的有人记，出了事儿有人保，从七品官做起，几十年下来，哪怕灾荒水旱全碰上，也能混个从五品副厅级。但要是举人，功劳总是别人领，黑锅总是自己背，就算你不惹事，上级都要时不时找你的麻烦。从九品干起，年年丰收安泰，能混到七品退休，就算你小的命好。这个海瑞啊，面对的就是这么个局面。好在他的运气还不错，只等了五年就等来了一个职位，福建南平县教育。所谓教育，是教育系统的官员，通俗点说吧，就是福建南平县教育局长。这么看起来海瑞这个官还不错呀。哎，如果这么想啊，那就错了。当年的教育系统啊，可没什么油水啊，没有扩招，也没有择校费，更不用采购教材，四书五经就那么几本，习题集、模拟题、密卷之类的可以拿去当手指，什么重点大学、重点中学、重点小学、重点幼儿园，考不中科举全是白费。而县学教育的上级啊，是府学的教授，前面说过，这个教授是从九品，教育呢比教授还低，那该怎么定级别呢？哎，这个你不用着急，朝廷啊早就想好了，这种职务有一个统一的称呼，不入流。也就是说你还算一个政府公务员，但级别上没你这么一级，不要牢骚，不要埋怨啊，毕竟朝廷每月还是发工资给你的嘛。哎，就这样，海瑞带着老母去了南平，当上了这个不入流的官儿。这年呢他41岁，哎，已经41岁了，官场的青春期已过，就算要造反也过了黄金年龄。海瑞却踌躇满志，蓄势待发，换句话说，那是相当的有战斗力，把这个不入流的官儿做得相当入流官。县学嘛，就是个读书的地方，只要你能考上举人，上多久课，
上不上课其实都

无所谓。所以一直以来啊，学生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但现在不同了，既然海瑞来了，大家呀就都别走了。他规范了考勤制度，规定但凡不来就要请假，有敢擅自缺课者必定严惩。而且他说到做到，每天都第一个到，最后一个走，一个都不能少。这下学生们惨了，本来每天呢早退旷课都是家常便饭，现在突然被抓得死死的，这位局长大人脸上又总是一副你欠他钱的表情。于是不久后，海瑞先生就得到了人生中第一个绰号——海阎王。难熬归难熬，但学生们很快地发现，这位海阎王倒有个好处，从不收礼金。所谓礼金呢，就是学生家长送给老师的东西，不一定是钱，什么鸡鸭鱼肉、海鲜特产，一应俱全。说实话，这玩意儿谁也不想送，但如果不送，难保老师不会特意关照你的儿女，啊，那就是置之不理，罚搞清洁，罚坐后排等等等等吧，那都是手到擒来的。但海阎王不收，不但不收礼金，也不为难学生，他平等地对待每一个人。虽然他很严厉，却从不因个人好恶惩罚学生，所以在恐惧之余啊，学生们也很尊敬他。其实总体说来啊，这个职业很适合海瑞的，就凭他那个脾气，哪个上级也受不了啊，干个小教育也没什么应酬，可谓是得心应手啊。但人在江湖飘，总要见领导，该来的还是要来。有一天呢，延平知府呢下南平县呢视察，按例要看看学堂，海瑞便带着助手和学生出外迎接。等人一到，两个助手立马下跪行礼。知府同志还是很不高兴，怎么的？因为海瑞没跪，不但不跪，他还正面直视上级，眼睛都不眨。知府无品，海瑞没品，没品的和无品的较劲儿，这个反差太大了，知府心里啊实在接受不了，但在这么多人面前发火又成何体统，于是知府大人郁闷地走了。走前呢，还嘀咕一句，这是哪里来的笔架山？两个人跪在两边，中间呢，海瑞屹立不倒，确实很像笔架，也真算是恰如其分呢。虽然他的说话声音不大，但大家都听到了。由于这个比喻实在太过形象，所以自此以后呢，海瑞先生有了第二个外号——海笔架。两个外号排名不分先后，可随意使用。大家都慌了，海瑞呢却若无其事，他还有自己的理论依据，教育官员不下跪，那是圣贤规定的，我听圣贤的话有什么错？知府大人不爽了，但让他更不爽的还在后面呢。不久之后啊，有位巡按御史前来拜访，前边提过，所谓巡按御史呢

0: 但让他更不爽的还在后面呢。不久之后啊，有位巡按御史前来拜访。前边提过，所谓巡按御史呢，虽说才六七品吧，却能量极大，能干涉巡抚总督的职权，何况是小小的知府。知府诚惶诚恐，鞍前马后的扶持，御史大人摸着撑饱的肚皮，边打了饱嗝边说：“咱们下去看看吧。”啊，这一去啊，就去了南平。消息传下来，知县也紧张了。御史说到底是中央干部，说几句话、写几个字，都能要人命。于是他带领全县的全部官员，早早的迎候在门口，等着御史大人光临。御史来了，知县一声令下，大家听从指挥，整齐划一，动作规范地跪了下来，除了海瑞以外。
1: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儿，尽在下集。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早间书场播送完了。

0: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1: 任丘炼厂风干机，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任丘炼厂风干机，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0: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任丘炼厂风干机，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1: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2: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3: FM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
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FM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每天世界都充满无限可能，聆听阳光的声音，遇见美丽的心情，在行进中掌握资讯，在互动中寻找共鸣，零距离沟通，让温暖穿越时空，心有了方向，路途不再遥远，一路同行，用声音为您导航。

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准时收听 FM 103.4 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一路同行，我是安迪。今天是2026年的9月14号，星期一，新的一周又开始了，祝福大家工作顺利，天天好心情。好的，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东北风3级，最低温度17度，最高呢是28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依然是晴朗天气，东北风1级，最低温度17度，最高呢是28摄氏度。

0: 好的，关注完天气，我们再来了解一下省内高速的最新路况信息。石家庄辖区各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张家口辖区因交通管制，海张高速野狐岭站内蒙方向关闭，京新高速左卫站北京方向关闭，206公里处分流北京方向车辆。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通行正常。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各地的限行。今天呢是9月14号星期一，我省只有邢台限号，限行尾号同步北京和天津。那今天的限行尾号是2和7。
1: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2: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3: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1: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4: 任丘交警提示您：驾车不喝酒，开车不斗气，堵车不抢道，遇到行人要礼让，偶遇事故莫慌张。任丘交警与您一路同行。
5: 新资讯，轻松生活，搭乘资讯快车，开启

好的，最近快车，我们来关注最新的新闻资讯。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9月13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修订印发了《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2026年服贸会13号在北京首钢园闭幕，大会共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国家发改委近日向民营企业集中推介一批投资项目，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工信部消息，截至今年6月，中国日均辞员调用量已经突破500万亿。13号，2026年世界霹雳舞3v3混合团体锦标赛在四川成都举行，中国队包揽了冠亚军。13号，印尼失联客轮已经确认发生了倾覆，目前呢事故已经造成6人死亡，仍有100余人失踪。水利部13号针对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11号，袁隆平超级杂交水稻蒙自示范基地开镰收割。12号，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全部顺利通关。受降温天气影响，我国最北的城市黑龙江漠河12号正式供暖，比计划时间提前了13天。11号，上海某剧场脱口秀演出前，有部分观众无法通过实名验证入场，警方已经查处3名倒卖门票的黄牛，目前呢3人已经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13号，新疆哈密翼龙雅丹国家地质公园正式揭牌。陕西宝鸡一名游客因为雨天路滑跌入了山沟。

被困一夜。路过的李先生听到呼救之后，跪着托举伤者将其救起，又骑摩托车50公里将伤者送医。夜晚的广场舞，装修的电钻声，楼上的跑跳，空调的共振，日常生活中的噪声搅人清静，耗人心神，怎么合理解决？社会关注度很高，人民时评发文，看见自己的责任，体谅他人的难处，就能共享安宁，守护城市最美的模样。劳动作业的声响，市井往来的动静，深夜安眠的呼吸，每一种声音都各安其位，每一种生活也定会从容舒展。来关注一条天气信息，今天呢，广西的西南部、广东的西南部沿海、海南岛等地有大的暴雨，其中呢，海南岛南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来关注一条天文信息，以长庚姿态出现的金星将于14号靠近峨眉月，上演金星半月的天象，这也是本年度作为长庚的金星最后一次半月。来关注上海的一条交通信息，9月14号0时至9月27号20-4时期间，对入沪高速公路省际道口实施交通管制。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来自省内的新闻。9月12号在廊坊举办的2026中国算力大会发布河北省人工智能加制造100个典型案例，案例覆盖钢铁、化工、医药、建材、电子信息、机器人等领域。在9月12号举办的2026中国算力大会上，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河北节点正式启用，这意味着河北打通接入全国统一算力市场的关键通道，实现算力资源整合归集、统一调度、互通共享与跨越流通。9月10号至11号，第11届创客中国河北省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决赛在雄安新区举办，36个参赛项目分别获得1、2、3等奖，获奖项目将被择优推荐参加全国大赛。近日，卓智领航前沿竞帆巾帼青年科技学术交流活动暨2026巾帼科技领航计划启动式在北京举办，来自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多地的高校科研院所的女科技领军人才、专家学者和青年科研骨干齐聚，共话巾帼科创，共促跨域协同。在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到来之际，河北省银行协会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与桥梁纽带作用，组织全省银行业金融机构积极响应，迅速行动，全面开展以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为主题的金融教育宣传周活动。好，下面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河北省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那首先是重要天事天气的提醒啊，降温天气，14号早晨张家口、承德最低气温将下降3到6摄氏度，13到15号的早晨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会有霜冻。

那今天白天呢，张家口西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见阴，有零星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他地区呢是晴见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6到23摄氏度，其他地区24到32摄氏度。今天夜间全省晴见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2到11摄氏度，其他地区12到20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是晴见多云。

0: 好，下面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来自本市的新闻。9月9号，任丘市会栈道街道创业二社区联合华北油田工英学校开展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的主题科普课堂。活动现场科普工作人员围绕空气科学主题，以互动问答、趣味小实验、情景演示的方式，为学生直观地解锁空气的奇妙奥秘，让学生们近距离感受科学的魅力。为进一步普及消防安全知识，强化辖区居民尤其是老年群体的居家防火安全意识，有效防范和遏制家庭火灾事故的发生，筑牢社区消防安全防线，营造安全和谐稳定的居住环境。9月11号，油建路街道建二社区组织开展家庭防火科普宣传主题活动。
1: 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2: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3: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4: 回顾党的重大历史时刻，共同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立行。党史上的今天，

党史上的今天，我们来关注一下9月14日的党史事件。1922年9月14日，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爆发。在毛泽东、李立三、刘少奇的领导下，17000余名工人举行罢工，并取得了完全胜利。这是党早期领导工人运动的典范，安源工人俱乐部得到巩固发展。1938年9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指示，明确中共中央应当以毛泽东为首实行统一领导。这次会议为六届六中全会的召开做好了准备。1946年9月14日，中央军委发出作战指示电报，毛泽东起草电报，向刘邓部队强调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的作战方法，指导解放战争的战术运用。1961年9月14日，国务院发布野生动物保护指示，国务院下发关于积极保护和合理利用野生动物资源的指示，是新中国较早的生态保护政策性文件。1980年9月14日，中央召开农业生产责任制座谈会，全国各省第一书记座谈会召开，肯定各地农业生产责任制，助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推广。1988年9月14日，我国导弹核潜艇水下发射运载火箭试验成功，我国自行研制的导弹核潜艇在东海完成水下火箭发射试验，标志着我国海基核威慑能力实现了重大突破。

0: 店小跑，每天带着主人到处跑。楼道小安总说我脾气暴，让我很烦恼。
1: 店小跑，你又来楼道找充电宝。
0: 小安，你就通融一下吧，充好电我就继续跑。
1: 店小跑，你不能楼道电梯到处跑，在这里充电爆炸起火更是不得了。你是图方便，安全风险谁来挡？我只能对你不友好。
0: 哎呀，别小题大做了，我每天都这样，从来没出过问题。这是，原来我也会成为导火索。
1: 店小跑，每次违规都是对安全的漠视，安全无小事，跟我来，我带你去充电站，那里既安全又方便。
0: 走。
2: 规范使用，平安相伴，让我们共同携手守护家园安全。
3: 健康小贴士，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任丘市疾控中心防疫科的周磊。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健康小知识是布鲁氏菌病的预防。很多朋友对这种疾病不熟悉，布鲁氏菌病简称布病，是由布鲁氏菌侵入机体引起的一种人畜共患的传染性疾病，属自然疫源性疾病，临床特点为长期发热、多汗、关节痛及肝脾肿大等。本病是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管理的乙类传染病，患病与职业有密切关系，兽医、畜牧者、屠宰工、皮毛工等明显高于一般人群，牧区常有流行。已知有60多种动物可以作为布氏菌储存宿主，羊、牛、猪在布病流行病学上最为重要，既是动物布病的主要传染源，也是人类布病的主要传染源。鹿、犬和其他家畜居次要地位。在我国，主要的传染源为羊，其次是猪和牛，很少有人传人。布病的传播途径主要有以下几个：一、直接接触传播，多数患者是由于在饲养、管理、屠宰、皮毛、肉食加工等过程中直接接触患病牛羊，病原菌经破损的皮肤黏膜而被感染。二、食物传播，患者因食用未熟的患病动物肉，食用生奶或奶制品，病原菌经口腔和胃肠道黏膜被感染。三、空气飞沫传播，患者因吸入被布鲁氏菌传染的空气飞沫、尘埃而被感染，多见于打扫棚圈、皮毛加工、生产菌苗和冻干菌种等过程。人类对布鲁氏菌普遍易感，感染率高低取决于接触牲畜等传染源机会的多少，病后可获得一定免疫力，持续时间约为1到2年，本病的潜伏期为1到3周，平均2周，个别可长达1年之久。临床上主要表现为轻重不一的发热、乏力、多汗、关节痛等主要症状，病程分为急性和慢性期。急性期的主要症状是发烧、多汗、大关节游走性疼痛、肝、脾、淋巴结肿大。布病引起的发热为波状热，发热1至几周，然后退烧，间歇3到5天至数周，再发烧、退烧，这样反复多次。慢性期低热或不发热，疲乏、多汗、头痛、失眠、全身疼痛等，病程数月乃至数年。布病的治疗原则为早期用药彻底治疗，四环素为治疗的首选用药，最好

是四环素链霉素联合应用21天，复方新诺明利福平强力霉素也有效果。慢性期治疗比较困难，可合用抗生素、中药、理疗等。日常生活中应做好以下预防：一、不吃未熟的牛羊肉、下水和血肠及其他肉制品；二、不喝生牛羊奶， 不吃生奶制品。三、加工生肉时要生熟分开，勤洗菜刀案板。四、宰杀、搬运、加工牛羊肉或皮毛、剪毛、接羔处理流产物时，必须穿工作服、戴口罩、戴帽子和戴长橡胶手套。用后要洗净，并进行彻底消毒。 严禁赤手抓流产物。五、提倡圈养牛羊棚圈应远离住房，不得在居室内产羔养羔，不抱完羊羔。六、牛羊要定期检疫，检疫阳性的不得自行处理，应由畜牧部门同意后统一处理，检疫阳性的牛羊不得随意转卖。七、 家畜流产胎儿不要随意丢弃，应深埋地下或焚烧，以免污染。

0: 每天都在你的指尖悄悄流过，每天都在你的指尖悄悄流过。一滴水只有
1: 0.05克， 每天都在你的指尖悄悄流过。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每人每天节约一滴。 14亿人一年365天， 汇聚起来就是26000吨， 可以让47000人足足喝上一年。 这是14亿人的力量， 这是你每天都能做的小事情， 这是365天的坚持， 这是汇聚的力量。 聚沙可成塔， 聚滴能成河， 每人节约一滴水，
2: 每天节约一滴水，将涓滴之力汇聚成磅礴伟力。小水滴也有大情怀。国家节水行动。今天你节水了吗？一首红歌，一段历史，一种精神，一份力量，唱响红色旋律， 聆听经典声音，每日红歌。

好了，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一路同行》好歌放送的时间。我们听到这首歌曲《苦乐年华》也是一首经典老歌。这首歌曲是木兰东哥为大家推荐的。稍后是永恒的爱推荐的一首《一路往南走》，唱片收藏家推荐了一首《天凉好个秋》，还有连静范访推荐的是一首《高天上流云》，80后爱上养歌推荐了一首《我能百依百顺也能不闻不问》。我们期待着更多的朋友参与到节目当中，如果大家有喜欢的歌曲可以继续留言，手机打开微信，在公众号里搜索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添加关注，再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继续来听下面的一首歌曲《一路往南走》。

0: 才能结束这一路的颠沛，总被雨打风吹。
1: 好，此刻听到这首歌曲是涛为大家推荐的一首《想问苍天我犯了什么罪》。

0: 公益广告时间。
1: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2: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3: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1: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4: 张大妈，孩子们过几天要考试了。
5: 知道了。哎，老姐妹们，这几天呢，咱们都不叫了啊。
6: 张大妈，我们想在这儿打篮球，您几位可以换个地方跳广场舞吗？
5: 好好好好好。哎，我说老姐妹们呢，咱们呢去那个地下停车场跳。
6: 哎，这是我停车的地方，我这车一直都停在这儿。
5: 哎呀，今儿个我们可真不让了，老姐妹们跳起来。
7: 这消防通道啊，怎么能让停车占用呢？
8: 就是得好好教育教育他。
9: 哎，他走了，他走了，咱们也换个不扰人的地方跳。
10: 请勿占用堵塞消防通道。
11: 遵纪守法是

0: 点一滴汇聚文明力量，一言一行展现礼仪风尚，一举一动维护城市形象，一音一调奏响和谐乐章，一笔一画书写人秋辉煌。
1: 人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2: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3: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4: 小明，接球。
2: 爸爸，陪我踢球吧。
5: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2: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3: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2: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3: 你怎么不去上学？
5: 你怎么早恋了？
6: 敌军还有五秒到达。
3: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5: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7: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8: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9: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好了，刚刚一首歌曲《你怕啥子嘛》，这首歌是金色闪光为大家推荐的。此刻耳畔这首歌曲是海莱阿木的一首《麻花情》，这首歌曲是漫漫人生路推荐给大家的一首歌曲。稍后还有风吹麦浪推荐的一首《山峰山峰等等我》。

好了，下面的时间要听到这首歌曲是一首经典的歌曲，来自朴树的一首《平凡之路》。这首歌曲是茫茫人海遇见你为大家推荐的，伴随着这首歌今天的一路同行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是供求热线，有信息要发布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守候，待会儿见。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呢也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啊、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0: 银发也很美。
1: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2: 老师再见。
1: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2: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3: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占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4: 急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5: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4: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6: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4: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7: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8: 元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仁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仁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9: 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10: 仁丘炼厂风干机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仁丘炼厂风干机，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9: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仁丘炼厂风干机，仁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10: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11: 金开道店沃罗尼烤肉周年店庆感恩回馈，成人美味仅需49.9元。本店海鲜、烤肉、热菜、凉菜、西点、饮品全场不限量，无限畅吃。本店长期招聘收银员、服务员、厨房女工，有意者欢迎到店咨询，电话：13313067172。品质不打折，价格超划算，欢迎新老顾客进店品尝，祝您用餐愉快。
12: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13: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12: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13: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儿，老李，老李，
12: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了眼棋局。
13: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12: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13: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14: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12: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15: 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靠谱又省心。
16: 北京时间

0: 10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0: 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 103.4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供求热线，我是安迪。朋友们，如果有招工、求职、买卖车辆、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等各种供求信息想发布，现在呢就可以拨通我们的直播热线2218188822181888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了。电话是普通的市话收费，不含任何其他费用，您可以放心的拨打，手机和座机都可以参与到节目中。提示大家，供求热线每天有两档直播时段，上午10点到11点，下午呢是3点到4点，欢迎大家呢选择适合您的时间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活着的话有一万种开发，我只需要静静。
0: 电话是普通的市话收费，您可以放心的来拨打，手机座机都可以参与到节目中。有一点要提示您，一定要留下本机号码，所以想留哪个号码和大家联系，直接用哪个电话拨打热线就可以了。好的，直播热线22181888已经全线为您开通了，在这里我们期待着更多的朋友参与到节目中。

好，听众朋友，此刻您正关注和收听到的是 FM103.4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供求热线节目。如果大家有供求信息要发布，现在就可以拨通我们的直播号码22181882218188228188来参与节目了。我们的电话是普通的市话收费，不含任何其他费用，您可以放心拨打，手机和座机都可以参与到节目中。

好了，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供求热线节目。如果大家有供求信息要发布，您可以继续拨通直播号码22181882218188。22181882118。我们的电话呢是普通的市话收费，不含任何其他费用，您可以放心的拨打，手机和座机都可以参与到节目中。

好，朋友们，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3.4 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供求热线节目。大家如果有招工、求职、买卖车辆、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等各种供求信息想发布，欢迎您随时拨通我们的直播号码2218188822181888。我们的电话是普通的市话收费，不含任何其他费用，您可以放心的拨打，手机和座机都可以参与到节目中。

0: 只能听说。好，下面的时间我们来接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0: 你好，请讲。
1: 我求职啊。
0: 找什么工作呀？
1: 找一份开车的工作。
0: 您是什么？
1: 我是 B 本双证。
0: 嗯，好。
1: 电话是139-307-88690。
0: 139-307-88690，对吧？
1: 啊，对对对。
0: 嗯，在什么地方找工作？还有工资方面有要求吗？
1: 嗯，工资6-7千块钱吧。
0: 嗯，工作地点呢？
1: 嗯，地点无所谓。
0: 哎，好嘞，再见，这位朋友。
1: 哎，再见。
0: 这位朋友呢是想求这份工作啊，想找一份开车的工作，有 B2 的驾照，双证齐全，月薪要求6-7千，电话是139-307-88690，139-307-88690。

0: 好的，继续来接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0: 请讲。
1: 我是一个生产农机的厂家。
0: 嗯。
1: 想招女工6名，月工资6000到8000元，二包焊工3名，月工资8000到10000元，疏控车工3名，月工资也是6000到10000元。地址：火车站东侧各新庄工业区，联系电话1393175822。
0: 好嘞，我记下了，再见。
1: 再见。
0: 这位朋友呢是来自革新庄工业区的一家农机厂，要招聘女工6名，月薪6到8000，招聘二保焊工，工资8到10000，招聘数控车工，工资6到10000。那电话呢是1393175832，1393175822。好的，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供求热线节目，欢迎大家继续拨通直播号码22181882218188。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我这里想就是白玉兰酒店想招前台啊。
0: 好的，有什么要求吗？
1: 就有工作经验的是最好，然后是

0: 性格要活泼开朗一点，形象要好一点的。嗯，就是招女性是吧？对，招女性是最好，男性也可以。啊，年龄有要求吗？35岁以内。嗯，工资待遇说一下。咱们是综合工资的话是3500到4500之间。嗯，地址。龙泉路商业街。哎，您的联系方式，要求留下本机。
1: 喂，这位朋友，18239，嗯，8886，嗯，好嘞，再见，嗯，
0: 谢谢。这位朋友呢是白玉兰酒店要招聘前台，年龄要求35岁以内，月薪3500到4500元，地址在龙泉路，电话18231988861，18231988861。
1: 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供求热线节目。如果大家有供求信息要发布，您可以继续拨通直播号码22181882181882。

0: 一位男士想要求职一份司机的工作，有B2的驾照，双证齐全，想找一份月薪6到7千的工作，电话是13937-88690，13937-88690。 来自火车站附近革新庄工业区的一家农机厂，要招聘6名女工，月薪6到8千，招聘二保焊工，工资8到1万，另外招聘数控车床工，工资6到1万，联系电话是13937-58329，13937-58222。 那来自龙泉路附近的一家酒店，要招聘前台，年龄35岁以内，月薪3500到4500元， 电话是18231798886 18231798886。 好的，朋友们，如果您也有供求信息要发布，可以继续拨通直播号码 22181882818188。
1: 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打来的热线。你好，这个朋友。
2: 你好。你好，请讲。我是创始一的。今年50岁，求职。求职一份在房包的工作，零工，小同床都可以。工资待遇有要求吗？工资待遇啊，那个5000-7000就行啊。
1: 电话是18833701767。
0: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再见。这位朋友呢是来自城西啊，今年50岁，想要求这份工作，建筑工人、零工或者是小冲床的工作都可以，要求工资5000元左右，电话是18833701767，18833701767。

0: 一位50岁的男士家住城西，想求这份工作，建筑工人、零工或者是小冲床都可以，要求工资呢是5000左右。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2: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3: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
4: 金开道店沃伦尼烤肉周年店庆感恩回馈，成人美味仅需49.9元，本店海鲜、烤肉、热菜、凉菜、西点、饮品全场不限量，无限畅吃。本店长期招聘收银员、服务员、厨房女工，有意者欢迎到店咨询，电话13313066712。品质不打折，价格超划算，

0: 欢迎新老顾客进店品尝，祝您用餐愉快。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味。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在广告过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抓紧来接热线。您好，这位朋友。好的，这位朋友如果在听广播可以继续拨打直播热线2218188,2218188。城西的一位50岁的男士想要求这份工作，建筑工人、零工或者是小冲床都可以，工资要求5000左右，电话18833701767,18833701767。好的，现在是供求热线的下半时段了，朋友们如果还有信息的话请您抓紧时间，直播号码22181882181188，继续为大家开通。提示您，想要发布信息的朋友一定要提前的把信息整理好，比如招工的单位要把工作地点、工人从事什么样的工作以及工资待遇相关情况介绍清楚，再留下您的本机号码。是的，一定要留下本机号码，所以需要提前准备，想留哪个号码和大家联系，直接用哪个电话拨打热线就可以了。

0: 好的，我们继续来接热线。您好，这个朋友。
1: 哎，你好。
0: 啊，请讲。
1: 我招那个两名 B 本司机。
0: 嗯。
1: 然后工作地点在石门桥南栅栏的附近。然后，那个工资是120，中午管顿饭。
0: 好的。
1: 啊。
0: 电话说一下。
1: 13831754297。
0: 嗯，我记下了，再见。
1: 光不亮表、啊。
0: 哎，可以的，再见。
1: 哎、谢谢啊。
0: 嗯，不客气。刚这位朋友呢是要招聘司机，来自石门桥南站，日工资220，中午管一顿饭啊，要求是 B 本司机。电话是13831754297，13831754297。
2: 时间无言如此这般。明天也。
0: 好，继续来接热线。您好，这个朋友。
3: 你好，我想招聘司机。
0: 招司机是吗？
3: 对，我这边是北环物流员。
0: 嗯。
3: 要求是 C 本，开过货运的优先。
0: 嗯。
3: 然后是跑山东专线。
0: 嗯。
3: 月工资5000到10000。
0: 好的。
3: 年龄在50岁以下。
0: 嗯。
3: 嗯，电话是156-1373-8588。
0: 嗯，我记下了，再见。这位朋友呢是一家物流，来自北环，招聘司机 C 本就可以，要求最好是开过货运啊，跑这个山东专线，工资5000到10000，年龄要求50岁以下，电话是15613738588，15613738588。嗯，好，朋友们，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如果大家还有信息要发布，可以继续拨通直播号码21818188。

0: 情。
1: 好，继续来接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
1: 哎，请讲。
2: 金桥东关平房四间出租，价格面积零包入住，180-0317-7684。
1: 嗯，好，再见。这位朋友呢是要出租东关的平房四间拎包入住啊，电话是180-0317-7684，180-0317-7684。来自石门桥南站的一位朋友要招聘 B 本司机，日工资220，中午管一顿饭，电话是138-3175-4297，138-3175-4297，北环物流招司机。C 本就可以，开过货运的优先录用，跑山东专线，工资5-10,000，年龄要求50岁以下，电话是156-1373-8588，156-1373-8588。你好，这个朋友。
3: 啊，你好，我是电器售后的。
1: 嗯。
3: 招那个热水器、前暖炉、安装师傅，地址在新华东路。
1: 嗯。
3: 咱们这工资是计件，没有底薪。
1: 嗯。
3: 电话是155-3280-8828。
1: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
3: 好，谢谢。
1: 不客气啊。这位朋友呢是来自新华东路的一家电器售后，要招聘热水器、采暖炉的安装师傅。这个工资是计件啊，没有底薪。有需要这份工作的可以联系一下155-3280-8828，155-3280-8828。

0: 听在头。
1: 好，继续来接热线。你好，这个朋友。
2: 哎，你好，我想招聘。
1: 嗯。
2: 嗯，我们是易美达制品有限公司，我们工作地点是在牛村开发区。
1: 嗯，
2: 我们是做这个大棚保温棉被的，我们想招一个，招一名那个长期工，然后是，每天是100起，有个月提成是2000元左右，还有一个全勤奖是600。
1: 嗯，
2: 然后是黑白班，中午管饭，夜班还有3补，年龄在那个25岁之间到50岁均可。
1: 这个是招男工还是女工？
2: 嗯，招男工，然后是早期。

0: 点晚七点。
1: 嗯。
0: 然后我的联系方式是1983374321。
1: 嗯，好嘞，再见。
0: 嗯，好嘞，嗯。
1: 这位朋友呢是来自牛村附近的一家工厂，要招聘长期工，要求男性，日工资170。年龄25到50岁啊，工作时间早7点到晚7点，电话是1983374321，1983374321。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供求热线节目，如果大家有供求信息要发布，您可以继续拨通直播号码22181888，22181888。我们的电话是普通的市话收费，不含任何其他费用，您可以放心的拨打，手机和座机都可以参与到节目中。

0: 好，继续来接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能听我说话吗？
0: 啊，可以的。
1: 那个，我想买一辆电动三轮摆摊的。
0: 嗯。
1: 摆摊的那个电动三轮。
0: 嗯。
1: 我播放一下，二手的。
0: 嗯，好的。您的电话。
1: 186-317-52808。
0: 嗯，好，再见。
1: 哎，再见。
0: 这位朋友呢是想求购一辆电动三轮车，电话是186-317-52808，186-317-52808。一位朋友要出租东关的平房4间，拎包入住，电话是18003177684，18003177684。新华东路电器售后招聘热水器材暖楼的安装师傅，没有底薪，工资是计件儿啊。电话是15532808828，15532808828。一家工厂招聘男工啊，要求是长期工，日工资170，年龄要求25到50岁。联系电话是19833744321，19833744321。一位女士想要求购一辆摆摊用的电动三轮车，电话18631752808，18631752808。还有最后的十几分钟，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如果大家还有信息要发布，您可以继续拨通直播号码22181888。

0: 好的，继续来接热线。你好，这个朋友。
1: 哎，你好。
0: 哎，请讲。
1: 我出售一辆那个灾害损害的电四轮。
0: 嗯，四轮。
1: 是方向盘的。
0: 嗯。
1: 这车两年了。没怎么使，柳铃的电瓶，新装的胎暖，电瓶柳铃的装了有一个礼拜了。
0: 好的。
1: 车况还有个八九成新的，有需要的给我打这个电话。
0: 嗯。
1: 13393275722。
0: 嗯，好嘞，再见，这位朋友。
1: 再见。
0: 刚刚这位朋友呢是要出售一辆方向盘式的电动四轮车，电话是13393275722，13393275722。

0: 好的，一位听众呢想要出售一辆方向盘式的电动四轮车，电话是133-9327-5722 133-9327-5722。还有最后的十来分钟，节目就要结束了。如果大家还有信息的话，请您抓紧时间，可以继续拨通直播热线22181888 22181888。我们的电话是普通的市话收费，不含任何其他费用，您可以放心的拨打。再次提示您，节目每天有两档直播时段，上午10点到11点，下午是3点到4点，欢迎大家选择适合您的时间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抓紧来接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让我求职。
0: 嗯，找什么工作？
1: 找门卫保安的。物流装卸的，或者是饭店打杂的都可以。
0: 嗯，
1: 然后这个最主要的保洁的也可以。
0: 嗯
1: 嗯，找个长期的不加工资的，最好是包吃住的。
0: 嗯
1: 嗯，没有
0: 了啊。电话说一下。
1: 电话是18631771199。
0: 嗯，好，再见。刚刚这位朋友呢是想求职一份工作，门卫保安、物流装卸、饭店打杂或保洁的工作都可以，要求呢最好是长期工，包吃住不压工资的。电话是18631777199 18631777199。

0: 好，接下来杰瑞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嗯，请讲。
1: 我想问一下，这个昨天上午有个买拖拉机的，叫什么？
0: 昨天上午是吧？
1: 对。
0: 稍等啊。您记一下，13八。13八。3277。3277。7020。7020。嗯，记好了吗？
1: 7037。
0: 嗯。
1: 7020。
0: 是的，没错。
1: 哎，好嘞，谢谢。
0: 不客气，再见。
1: 哎呀。

一位男士想要求这份工作，门卫保安、物流装卸、饭店打杂或者是保洁都可以，要求最好是包吃住不压工资的，电话是186-3177-7199 186-3177-7199。还有最后的五六分钟的时间，节目就要结束了。还有信息的话，请您抓紧时间，可以继续拨通直播热线2218188 2218188。

0: 好，继续来接热线。你好，这个朋友。喂，你好。哎，请讲。
1: 我出事一辆接送孩子用的八风的三轮车。
0: 嗯。
1: 另外还有一辆大疆的八风三轮车也有出售。联系电话是13832423255。
0: 嗯，好，再见。这位朋友呢是要出售一辆全封闭的三轮车，还有一辆大疆牌的半棚三轮车要出售，电话是13832723255，13832723255。

一位朋友出售一辆全封闭三轮车，还有一辆大江半棚三轮车要出售，电话是13832723255 13832723255。好，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有供求信息要发布的话，可以继续拨通直播号码22181882218188。

好的，听众朋友们，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供求热线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如果还有信息要发布，您可以关注下午3点到4点的供求热线，下期节目再会。

0: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1: 爸爸，爸爸，红灯！
0: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1: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2: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1: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3: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4: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5: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4: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5: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亲。
6: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7: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8: 任丘炼厂风干机，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任丘炼厂风干机，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7: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任丘炼厂风干机，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8: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9: 北京时间11点整。
10: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11: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市民素质高1分，城市形象美10分。

年少时盼着快点长大，长大后却总想让时间慢些走，好多事还没做完，好多人还没好好陪伴，一晃就走过了好多年。接下来这首歌唱给所有追着时光赶路的人。

遗憾吗？一晃又一秋，有的人再见，有的人再也不见，有的人见面需要坐车，有的人见面需要做梦。人这辈子总是在等，等下次，等不忙，等有条件，等有时间，等有钱了，可到头来等没了选择，等来了遗憾。人生经不起等待，人间的饭吃一碗少一碗，身边的人见一面少一面，脚下的路走一天少一天。其实人生就是一个减法，来日并不方长，一别再无归期。年少时春风得意马蹄疾，不信人间有别离，后来才发现，原来我们已经和很多人见完了最后一面，蓦然回首，才明白秋月无边，红尘无岸。就如这虚虚实实的人生，也无风雨也无晴。酒杯太浅，敬不到来日方长；巷子太短，走不到白发苍苍。不是年少守不住旧心，而是岁月荒了人心。一辈子很短，好好珍惜爱你的人，

有些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就像海水潮起潮落一样，他们留下的痕迹是无法干涸的，因为那是一段弥足珍贵的

0: 公益广告时间。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0: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7: 人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8: 北京时间12点整，
0: 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人秋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人秋新闻。今天的人秋新闻有以下内容：市第四中学教师孟亚丽潜心育人守初心，三尺讲台写芳华；白塔小学教师崔冬青温柔守望玉桃李，聚力前行战芳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9: 教师风采，
0: 本台记者刘亮、李丽娟报道，在市第四中学有这样一位深耕一线的教育工作者，33年来，他勇挑双班班主任重担，用爱心陪伴学生成长，用钻研精进教学，用坚守诠释一名人民教师的责任与担当。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走进孟亚丽老师，感受他平凡而闪光的育人之路。在初三一班的数学课堂上，孟亚丽正带领着学生学习数据分析与统计。

0: 计工具。他从学生熟悉的日常场景中挖掘教学素材，把晦涩难懂的教学知识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活实例，让大家真切体会到数学源于生活，用于生活。孟亚丽积极参与各级教研培训、优质课观摩等活动，不断更新教育理念，创新教学方法，注重培养学生学科思维、学习习惯与自主探究能力。在他的引导下，学生告别了机械刷题，学会了运用数学思维分析现实问题，完成了从被动解题到主动思考的转变。孟亚丽深知，教育不止传授知识，更要滋养心灵。作为双班班主任，他密切关注学生的身心健康，精准把握初中生身心发展特点，常态化开展思想引领、习惯养成、品德教育。这份执着与奉献深深烙印在每一位学生的心里。他所带班级班风纯正，学风浓厚，团结向上。学生肖锦泽。
1: 孟老师呢，在学习上对我们十分严格，但在生活中却十分温暖。每当我们考试失利或者是遇到困惑的时候，他总是会耐心地开导我们。肋骨骨折期间还坚持用左手板书带病讲课。孟老师不仅教会了我们知识，更传教给了我们坚强与努力，是我们心中最好的老师。
0: 在教科研领域，孟亚丽潜心钻研，积极探索。由他主持的省级课题顺利结题并获奖，多节优质课、多篇教学论文斩获省市级荣誉。作为学校骨干教师，他还主动承担起青年教师培养工作，积极组织学科组集体备课、听课评课、教研研讨，传授教学经验，有效带动学校学科团队整体专业提升。同事彭磊。
2: 孟老师在教育教学和班级管理方面给予了我很大的帮助，不管是在教学课堂环节设计上，还是处理学生问题上，他总能毫无保留地把经验分享给我。作为青年教师，我在他身上学到了很多，也明白了自己肩上的责任。
0: 市第四中学副校长卢奈玲。
3: 孟亚丽老师是我们学校教师队伍当中非常优秀的典范，33年如一日，爱岗敬业，默默奉献。无论是带病坚守岗位的责任担当，还是深耕课堂潜心教研的专业追求，亦或是甘为人梯助力青年教师成长的博大胸怀，都值得每一位教职工学习。他始终牢记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用爱心、耐心和责任心陪伴一届又一届学生成长，充分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教师高尚的师德风采，是我们全体四中人为之看齐的榜样。
0: 33载春华秋实，33载初心不改。孟亚丽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着不平凡的华章，先后荣获任丘市最美基层教师、沧州市师德先进个人，连续多年获得市政府嘉奖等荣誉。孟亚丽。
4: 对我来说，教师不单单是一份工作，更是我愿意一辈子坚守的事业。一晃33年，站在三支讲台，有辛苦也有付出，但每当看到一届又一届的学生不断进步，慢慢成长，内心就充满了幸福与欣慰。我认为教育就是一场温暖的陪伴，未来我也会守好这一方三支讲台，不忘初心，用心教书，用爱育人，陪伴更多的学子们，奔赴属于他们的美好未来。
0: 本台记者段明清、王文俊报道。在西环路白塔小学，数学教师崔冬青深耕讲台8载，身兼班主任与数学教研组长。他始终坚守教育初心，以爱心育人，以匠心治学，用温柔陪伴守护学生成长，用专业担当引领团队发展，尽显新时代青年教师的风采。走进崔冬青老师的课堂，生动鲜活的教学场景令人印象深刻。崔老师正手持天平，耐心带领孩子们实操演示，细致讲解天平的使用方法。他手把手指导，一步步示范，引导学生认真观察，细心测算，把抽象的数学知识变得直观易懂。课堂上他温柔有耐心，从不刻板说教，始终相信每一朵花都有绽放的理由，尊重每一个孩子的成长节奏与个体差异。 对待调皮好动、专注力薄弱的孩子，他用心捕捉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用鼓励代替指责，用包容静待成长。白塔小学学生郭嘉义：
5: 崔老师讲课特别有趣，遇到做题慢、理解吃力的时候，他会耐心地陪着我一步步分析解题方法，我们都很喜欢崔老师。
0: 作为教研组长，崔冬青积极探索高效课堂模式，常态化组织组内集体备课、课标研读、重难点研讨，主动承担示范课任务，坦诚分享教学经验，剖析教学短板，全力营造互帮互学、深耕信研的教研氛围。白塔小学教师沈婷婷：
6: 崔冬青老师对待工作踏实细心，在教研活动中总是能提出新颖实用的教学思路，平日里对待学生之间的小矛盾，他善于沟通引导，如果同事之间有需要帮助的地方，他总是热心伸出援手，是教研组里值得信赖的伙伴。
0: 他勇于创新教学形式，积极推进跨学科融合教学，设计的 STEM 精品课聚焦白洋淀生态保护，引导学生活用数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入选河北省首届科技教育精品课，课例我的学校东南西北，获评沧州市级优质课，为学校教研教学提供了优质范本。白塔小学教导处主任郭聪燕：
7: 崔冬青老师是学校教师队伍中踏实肯干的中坚力量，课堂上呢，他善于化繁为简，充分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班级管理细致暖心，对待工作任劳任怨，满满的责任心与亲和力，既得到同事的认可，也深受学生喜爱。
0: 八年来，崔冬青用日复一日的陪伴与坚守，诠释了为师者的责任与担当，先后获评学校教学标兵、骨干教师。白塔小学教师崔冬青：
8: 作为一名老师，我非常清楚自己的责任，这份责任是孩子们看世界时那亮晶晶的眼神，也是家长把孩子交到我们手上时那份沉甸甸的信任。今后我会继续努力，把课上得更明白，多听听孩子们在想什么，走进他们的心里去，用爱和耐心构建起我和孩子们之间那座沟通的桥，让每一个孩子都能挺起小胸脯，自信大胆地向前走。
0: 人秋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红芳，编审肖建峰，播音亚东，监制李文梅，感谢收听。网络收听人秋融媒体公众号，进军人秋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9: 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3: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0: 台阶，您慢些，
1: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2: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3: 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4: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5: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6: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7: 太好了！
2: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3: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2: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8: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2: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9: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10: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11: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12: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2: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13: 分
14: 不分？
13: 分
14: 不分？
13: 一定要分！
14: 都说了我不分吗？
13: 上次就说要分了，这次必须分！
15: 哎，不是小赵小张啊，这一大清早的，你说你们在这垃圾箱边上吵什么呢？
14: 别提了，这扔个垃圾还扔出分手来了。
13: 哎，刘姐，您是咱居委会的，你可得给我评评理
15: 啊！
13: 垃圾分类这么点小事儿，小张他就是干不好，天天这塑料瓶菜叶子啥都一股脑的一起扔。哎，我说的话他都当耳旁风，这以后日子长了我可受不了。
14: 这垃圾扔进垃圾桶不就完事儿了吗？还非得分这个桶那个桶的，太麻烦了。
15: 哎，小张啊，这我可得说你两句了啊。塑料瓶它属于可回收垃圾，要是处理不好，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微塑料要是再循环进入人体，那可就危险了。
14: 呀，这么严重啊？
15: 是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倡导垃圾分类。
14: 那这，哎呀，那看来这垃圾分类以后我得好好做呀。
15: 哎，这就对了，
13: 分，今天必须分。
14: 啊？怎么还要分呢？
13: 嗨，谁说要跟你分手了？我一直说的都是垃圾要分。
16: 对于感情我们尽量说和，但是对于垃圾我们坚决劝分。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
17: 人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

0: 7570-9887 2223-6431 151-7570-9887
1: 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2: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3: 张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4: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3: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4: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5: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6: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5: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7: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8: 大师再见。
7: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8: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9: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占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10: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1: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12: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1: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随手把一堆纸屑扔在地上，只需要一秒，可将它们清理干净却需要3分钟。在公共场合乱涂乱画需要6秒，但擦掉这些痕迹却需要17分钟。摘一朵路边的小花需要2秒，想让它重新绽放却需要1年的时间。
1: 不是每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都可以用时间来修复。如果时间能倒退，我们可以将垃圾精准地扔到垃圾箱，爱护身边的每一处风景，向路边的小花轻轻道一声早安 Good morning。 摒弃陋习，爱护环境，文明城市，因你而美丽。

我说我会陪你到你不要我的那天，我做到了。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是我对你最大的诚意。我已倾尽所有对你好，可惜聚散从来不由我，我也无能为力。这段感情我确确实实尽力了。其实我知道一开始我们就不同路，只是我太渴望与你同行，还是忍不住跟了上去。现在才明白，人越是拼命想抓住什么，就越容易失去什么。我对你的爱胜过所有人，可在你心里却不如任何人。但我心中并无怨言，只是这收场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是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5: 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午间书场节目时间。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大汉刘邦》，由刘兰芳播讲。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0: 晚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大风起兮，云飞扬，为家海内兮，归故乡。寒歌猛士兮，守四方。
3: 百机评书《大汉刘邦》，刘兰芳播讲，由中共沛县县委宣传部和北京汉阳国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由深圳市星银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益推广传播发行。
2: 上文书说到，刘邦和王陵商量，咱们要自食其力，打些猎物换钱，来贴补师父及灌婴家的生活。王陵听了非常高兴，打猎好啊，试试我的百步穿杨箭，走，打猎去。等等，就咱俩不行，你得多找几个人。你呀，告诉周勃、灌婴他们几个家伙，在下午申牌时分，就在镇子东边的芦花坡等候。你们在那聚齐，我呢，得找个有经验的猎户学一学。常言说得好，不读哪家书，不识哪家字，各行有各行的规矩和诀窍，咱们得学学，不然怎么打呀？啊？不但打不着猎物，还叫猎物把我们伤了。对呀，哎，刘季啊，你别说，你还真有两下子。哎呀，找谁学？咱这有打猎的吗？那你好好想想吧。嘿，我想起来了，我娘啊说过，村那边卖狗肉的黑小子樊哙，他的父亲叫樊有福，都管叫樊老爹，年轻的时候就是猎户，干这个可是门里汉，后来不知道怎么改行开狗肉铺子了。哎，你就去找樊家老爹，向他请教请教，顺便通知樊哙下午赶到芦花坡聚齐，咱们一块儿打猎。好啊。哎，林哥，还有件事。还什么事儿啊？多找几个人，别忘了叫着大愣子、二黑子。嗨，那几个毛头小子才学了几天呢，身上没本事，只会跟着调皮捣蛋、打哈哈，喊他们干啥？刘邦笑了，别忘那句话，大家捧柴火焰高，他们虽然没啥本事，人多呀，力量大，都是自己人，也叫他们历练历练，长长见识，有何不可？好，听你的。那么大愣子、二黑子又是何许人也？都是和刘邦、王陵一块练武的伙伴。大愣子姓灌，是灌婴的本家兄弟，这个家伙大个儿，力气大，长得结实，实心眼儿。二黑子呢，是周勃的近邻，王家二小子，黑不溜秋的，又矮又壮。除了大愣子、二黑子，还有东庄的小三儿、小四儿、小五，西庄的十堆木袋，加一起是218、16个。无论高矮胖瘦，都是刘邦少年时期朝夕相处的伙伴。需要说明的是，这里80%以上都是穷苦人出身，念不起书，跟着练把式。到后来芒砀山斩蛇起义，也正是这些当初的少年朋友 作为古

干力量，鞍前马后，和刘邦风雨同舟，南征北战，忠心不二，出生入死。三年灭秦，五年剪楚，打下天下，做了江山。这些都是后话，暂且放下不表。咱们再说芦花坡。那位朋友问了，芦花坡有那么多飞禽走兽，村民为啥不打呀？是啊，打了也为改善生活，一饱口福，又能换钱财补贴家用啊。那个年代又不讲究保护野生动物啊，动物比人都多呀，为什么村民们不打？哎，这里有原因。中国的农民一个最为显著的特点就是老实本分，习惯于土里刨食，以农为本。在这一马平川的平原地带，一个庄稼汉子放着活不干，整天的打鸟抓兔子，就会被人看为不务正业，不是个正经庄稼人，连媳妇儿都找不到。说白了就是舆论压力不允许他这么做。你像刘邦这帮年龄的半大小伙子就不怕这些了，不怕非议啊。另一个原因是条件有限，你打猎得有本事，搁什么打呀？人所共知，火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然而在春秋战国时期，完全处于冷兵器年代，火药还没有问世，还没有猎枪、土枪、火药铳什么的，打猎的人主要是用弓箭、飞石打鸟、木叉、石刀来打野兽。山林中那些大大小小野兽被惊动起来，奔跑起来，少说有几十步，百步开外啊。没有本事你追不上啊，得有高超的箭法。一般老百姓哪会射箭呢？常年面朝黄土背朝天，日出而作，日没而息，哪会射箭？没有本领也就知难而退了。不过樊哙的老爹樊有福就不一样了，这个老头可不是沛地人，他是十多年前樊老爹背了一个黑不溜秋的胖小子到这里，就在泗水河边买了房子，安了家，开了一家卖狗肉的铺子，维持生计。根据老人自己所说，他是数百里开外沂蒙山中的人，祖祖辈辈打猎为生。是啊，靠山吃山嘛，在山里就是采草药打猎。想当初吴王阖闾为了争夺霸主的地位，亲自统领大兵前去征伐齐国，双方打得不可开交啊，战火烧尽了沂蒙山区。为了躲避战乱，他带着老婆孩子随着逃难的人流向南迁徙，半道上老婆被乱军杀死，父子俩好不容易逃出一条性命，漫无目的的东跑西颠，最后流落到这里。再说刘邦和王陵分手之后，一刻也没停留，唰唰唰唰一溜小跑来到樊哙的狗肉铺子里。黑小的樊哙正在后院子里帮助父亲打扫卫生，清扫杀狗薄皮留下的垃圾杂碎，累得挥汗如雨。父子俩一看刘邦来了，急忙放下手里的活计，热情招待。哦，大侄子来了，好好好，来坐坐坐，喝口水。樊老爹啊，我不坐，我找您有急事儿。嗯，说吧。听说您是山里猎户，我找您拜师，跟您学打猎射大雁。啊啊！老爹听这话，脸刷就撂下来了，脸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哎，刘基啊，你这孩子是

0: 是从小缺少母爱，和老夫一样要认个老干娘啊。啊，刘季也愣了，眨着眼睛，老爹呀，你怎么这么说话呀？樊哙说，嘿，谁不知道啊，刘季哥哥父母双全，都活得结结实实的，你是不是老糊涂了？樊老爹接着说，刘季呀，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只听人们传说我是猎户出身，你可知为什么我不干了，改行开了狗肉铺子了吗？是啊，老爹，您是好猎手，怎么不干了吗？哎，提起打猎，我扎心呐，我难受啊。老人家，您别难过，您要是不愿意说，我这就走。
1: 不不不，坐下坐下。哎，我也是想一吐为快。事情啊，就发生在我离开老家的前一年。哎，那年初春的日子，乍暖还寒。早饭过后，我像往常一样带着弓箭钢叉，想到山中寻些猎物，拿到市上换些粮食。出门的时候啊，山中的大雾还没有散尽，只觉得冷嗖嗖的，有点凉。于是我把酒葫芦从腰里掏出来，咕噜咕噜喝两口。大概有一袋烟的功夫，我登上高坡，选择一个隐蔽之处埋伏下来。可是往这一蹲，它冷啊。我咕嘟嘟咕嘟嘟把这葫芦酒啊全喝光了，晕晕乎乎的。过了一会儿，我往周围看了看，发现数十步开外地方有个洼地，稀稀拉拉的灌木丛中有个黑色的身影晃来晃去。啊，哈哈哈，这是一头野猪哟，难得见着野猪啊，这要是杀了卖肉，怎么着也挣个二三百文铜钱，好极了。樊老爹乐的急忙张弓搭箭，用了平生之力，嗖冲，把箭射出去了。樊老爹的箭法那真是百步穿杨，箭无虚发呀，比起当年楚庄王驾前的神箭养幽姬来也毫不逊色。弓弦响处，远远看去，那头野猪应声扑通倒在地上。樊老爹立刻从埋伏地方跳起来，噔噔噔噔噔噔噔，一溜小跑来到洼地，低头一看，啊，不禁大吃一惊，脑袋嗡的一声差点摔倒。打中的那是一头野猪啊，原来是一位六七十岁的老太太，正在低着头在洼地里捡柴火挖野菜，被他当成野猪了。樊老爹仔细一看，原来是同村的孤寡老人赵奶奶。一看老人脸色蜡黄，腿上鲜血直流，躺在地上呻吟不止，怎么也爬不起来了。此时天色尚早，四下空无一人，若是那没良心的猎户一走了之，任凭狼扯狗咬，与我何干？就如同当下的交通事故一般，有个别司机肇了事，丢下伤者不管，不是时有发生吗？可是樊老爹生来诚实，为人坦荡，焉能干出那样的事儿啊？此时此刻肠子都悔青了，恨不得狠狠抽自己几个耳光。哎，都怪我喝了一些猫尿，头脑发胀，眼睛发花，惹出这么大的

0: 祸事啊。来不及多想，连弓箭木叉都没有收拾啊，急忙撕下一条衣袖，把赵奶奶伤包扎包扎，而后小心翼翼地背起来，急急忙下山，回到自己家里进行救治。狩猎之人呢，平时家里都有自己采集的跌打损伤药，不用请郎中，完全自己可以处理。老爹再把伤口清洗干净，敷上药，喂上药，床前床后伺候半个多月，老人总算能下床走路了，可是一瘸一拐的。这樊老爹也犯愁了，赵奶奶无儿无女，以后这日子可怎么过呀？于是干脆将老人家拜为干娘，将他的后半生包下来了。就这样过了几个月，便发生了吴国和齐国的那场战争，眼睁睁战火烧到了沂蒙山，赵奶奶受了惊吓暴病而亡。樊老爹将他草草埋葬之后，就带上全家出外逃难，最后流落在泗水河边。讲到这里，樊老爹打了个嗨声，哎，刘季呀，有道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啊，打猎这一行我是再不愿意干了，于是才改行跳槽，另起炉灶，开了这家狗肉铺子。所以刚才你说明来意，我说你是缺少母爱，想认个老干娘，你可不能当成笑话，这可是血淋淋的教训呐。刘邦听了深受感动，老爹您真是好人，也请你放心，小侄儿这两只眼睛生来又明又亮，一点毛病也没有，更不会喝酒误事闯出那样的事情来。
1: 这样好啊，平心而论，你们要自己动手挣钱，挣了钱还要济危扶困，造福乡里，我是举双手赞成。咱就说说这个抓兔子抓狐狸吧，单凭追是不行的，两条腿怎么也跑不过四条腿呀，前前后后往往相距几十步百十步开外，想要杀伤他必须设有一手好箭。我听说我那个混小子跟我说的，说你们跟那个吹鼓手周烈学艺，也不少日子了，不知道剑法练得如何。他的儿子樊哙把话接过来了，我们几个跟着师傅学艺，就是王陵的剑法最好，一射一个准儿，想射你鼻子绝对不射你的眼睛，要射你左眼绝对不射你的右眼。混小子给我闭嘴，你这张臭嘴真不会讲话，怎么射起你爹的鼻子眼睛了？爹，我只是打个比方，你想到哪儿去了？你老人家怎么会是兔子狐狸呢？刘邦也说，是啊是啊，不是，你看我这张嘴怎么也跟着胡说呢？该打，老爹千万不要见怪。俺兄弟的意思是，王陵的剑法很准，师父多次当众夸奖他。樊老爹笑着说，打心眼里为你们高兴啊，刘贤侄，方才你所言是想跟我学学打雁的本领，想拜我为师。
0: 正是啊。
1: 说着他两腿一弯就磕头，且慢且慢，贤侄啊，别着急，老夫还有话说。师父有何教训就讲吧，我听呢。等等，你先别叫师父，有些话我没说。

0: 说完，等我说完了，恐怕你就不拜师了。老人家何出此言？哎，刘贤侄啊，打砚上也有血的教训呐。我问你一句话吧，你见过这个大雁吗？刘邦笑了，老人家看你说的，大雁谁没见过？目下正是秋凉天气，大雁南飞，一群一群的，抬抬头就能看见呢。那你知道大雁在天上飞行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吗？怎么不知道啊？他们就像队伍出操一样，有时候排成一字，有时候排成人字，整整齐齐由南飞去，是不是这样？是啊。那我再问你们，为什么大雁要排成一字，为什么又排成人字呢？这个，哎呀，这可不知道。那我再问你，一群大雁能有多少只？刘邦不好意思摇了摇头，不知道。说来也巧，就在这个时候，半空里恰好有一群大雁排成人字队形，声声鸣叫着向南飞去，嘎嘎嘎嘎。樊哙用手上天上一指，哎，三哥，咱快数数看你有几只。两个少年一起往天空张望，一只两只三只，最后刘邦说12只，樊哙说不对，13只，12只，13只，12只，13只。嘿，两个人争执起来了。樊老爹拍拍儿子的脑袋，混小子，别和你三哥争了，他说的对，是12只。
1: 你怎么总向着他说话？你头也没抬，怎么就知道12只？
0: 嗨，别看老子头都没抬，就知道12只。别说是这一群大雁，不管是哪一群，只能是双数，绝对不会是单数。
1: 啊，这是为啥？
0: 因为大雁五常俱全，具有5个可贵之处。
1: 刘邦一惊，老人家，何为5个可贵之处啊？
0: 樊老爹说，仁义礼智信。先说仁，乃是仁爱的仁，和我们常人一样，大雁一个最为显著特征就是尊重长者，怜惜弱小。在一群大雁之中，总有一些老弱病残之辈，不能凭借自己的力量大施威声。而其余的壮年大雁，哪怕不是他的儿女，与他非亲非故，也绝不能袖手旁观，必须会无微不至的细心照料，打来食物先喂他，为他养老送终，这为仁。
1: 那么意思呢？
0: 樊老爹给他们讲大雁的五常，才演出一段柳树林救美，怒打花蝴蝶。
2: 听众朋友，长篇评书《大汉刘邦》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间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3: 公益广告时间。
4: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22236431517570988。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从城市的这头到城市的那头，手中握着方向，心中装着梦想，调频92.8，安全出行，掌握路况信息，追逐梦想，关注行业动态，每天

北京时间下午的2点钟，欢迎各位锁定 FM 103.4来聆听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这里是一档汽车服务交通节目，地哥地姐跟我来，我是您的老朋友美嘉，通过电波向您问好。There's children paying bills, there's monks buying thrills, there's pride for sale。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要和大家关注到的是任丘呢未来几天的天气变化。因为近期呢咱们任丘的天气还是比较稳定啊，都是以晴为主。今天呢9月14号星期一，晴天，17到27摄氏度，伴有东北风3级。明天呢9月15号晴天，18到30摄氏度，伴有东北风1级。当然目前呢早晚温差比较大，也希望大家适时的增减衣物，因为毕竟啊我身边呢有不少的朋友已经感冒了，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季节照顾好自己。接下来呢我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我目前呢收到的全省最新的高速路况。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正常开启，唐山辖区因为车流量大，所以呢秦滨高速管控天津方向的货车上道，京哈高速秦皇岛段管控北京方向货车上道，张家口辖区因为交通管制，所以海张高速野狐岭站内蒙古方向关闭，京信高速左卫站

0: 北京方向关闭，206公里处分流北京方向车辆。另外呢，施工方面，廊坊辖区首都环线高速廊坊至涿州段改扩建施工。那么第二阶段呢，计划管制时间是在本年度的10月8号到2027年的10月31号期间。这个路段的廊坊方向封闭施工，也希望过往车辆提前绕行。在此期间呢，涿州方向车辆正常通行。衡水辖区因为改扩建施工，所以衡德高速的庙镇、青兰、龙华站衡水方向关闭，龙华、衡水东站德州方向只允许7座以下小客车上道。除了以上我们关注到的这些，目前呢全省其他高速通行正常。当然为了确保您和他人的这个交通安全，我们也希望大家一定要遵守交规，文明出行，祝大家一路平安顺风。
1: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车窗抛物要不得，交通礼仪要懂得。车窗抛物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前车突然抛出物品，后车司机会本能的为躲避而打方向盘，紧急变换车道或急踩刹车，这对于高速行驶中的汽车是非常危险的，可能造成连环车祸。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和大家关注为您梳理到的最新资讯，我们先来关注要闻。 9月13号晚上， 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修订印发了《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 2026年服贸会13号在北京首钢园闭幕， 大会呢共达成了各类成果超过1200项。 国家发改委近日向民营企业集中推介了一批投资项目，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

13号永州铁路全线重点工程之一的富赤门公铁两用大桥主塔顺利封顶，全线三座跨海大桥的六座主塔全部完工。水利部13号呢，针对海南启动了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十一号袁隆平超级杂交水稻蒙自示范基地开镰收割。十二号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全部顺利通关。受降温天气的影响，我国最北城市黑龙江漠河12号正式供暖，那比计划的时间呢提前了13天。

13号，新疆哈密翼龙到雅丹国家地质公园正式揭牌。以长庚姿态出现的金星呢，将会在14号靠近峨眉月上演金星半月的天象，当然这也是本年度作为长庚的金星最后一次半月。上海方面消息，9月14号零时到9月27号的24时期间，对入沪高速公路省际道口实施交通管制。下面呢，来关注今天的全国天气。广西西南部和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呢，海南岛的南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记者呢从石家庄成发投集团所属的城投集团获悉，新石北路石光街到惠民路段 在9月10号的12时 试通车，进一步完善了城市西南部区域的交通网络。这个工程呢，作为西港投城中村改造的一个关键性的配套基础设施，既是保障回迁住宅交付使用的民生配套工程，也是打通新石北路向西断点的重要市政工程。 工程全长644米， 红线宽40米， 为双向六车道的城市主干路。这个工程试通车之后呢，可以串联起惠民路、石光街等一些城市道路，打通原有的城中村路网堵点，有效分流淮安路南二环过境车流，在两条城市快速路之间形成一条重要的分流通道，为进一步提升区域通行效率，为周边居民出行提供便利。

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呢即将到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出游的这些计划啊。需要您注意的是，下周上班时间是有变动的，而且呢要告诉大家，9月20号，也就是周日，咱们大家伙都要上班啊，您千万不要忘了提前调调您的闹钟。根据国务院办公厅此前发布的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那今年呢放假调休日期一共33天，相比2025年的28天增加了整整5天。那接下来的假期呢具体的安排是这样的，中秋节放假的时间呢是9月25号到27号放假，一共3天的时间。国庆节是10月1号到7号放假调休，一共7天，9月20号、10月10号分别上班。那据介绍呢，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期限也自9月23号开始，一直到10月8号为止，为期16天的时间。所以呢，购票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因为呢，从9月10号开始，铁路部门在现行的铁路畅行长旅客会员服务基础之上，对长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实施了积分优惠。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同步新增了教师资质信息核验之后啊，然后呢长旅客会员中的教师，我们可以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专区去登录，与教育部全国教师管理信息中心当中的信息核对验证教师身份之后，再乘坐2026年9月10号至12月30号的火车到站之后，就可以获得这个票面金额呢10倍的积分，而且会员积分呢可以用于兑换火车票或者是办理座位的升席。相关的车票呢已经在8月27号开始陆续进行发售。

咱们河北的朋友呢一定要注意了，因为未来几天呢河北有些地方将会迎来霜冻降温，请大家防寒保暖。那13号早晨呢，张家口的中南部承德大部最低气温下降

0: 降3到6度。14到15号早晨，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有霜冻。13号下午，张家口、承德有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13号夜间，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北到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未来三天呢，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见阴，有零星的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明天白天，张家口西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见阴，有零星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明天夜间到15号，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晴见多云。15号夜间到16号，南部地区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截止到9月12号呢，河北省北部还有西部山区基本上都已经进入了气象意义上的秋季，那其他大部分地区呢也在努力的入秋当中。夏季的地盘寥寥无几，早晚凉意呢加重，大家一定要及时的调整穿衣，这一早一晚避免着凉。
1: 人秋交警提示您，驾车不喝酒，开车不斗气，堵车不抢道，遇到行人要礼让，偶遇事故莫慌张，人秋交警与您一路同行。
0: 道路千万条，平安第一条。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车子上高速之后我们应该如何安全驾驶的问题，还是通过真实案例和大家一起来分享。2026年9月5号呢，济广高速的江西广昌段，交警开展视频巡查时，就发现快车道上一辆小车驶过了广昌服务区入口之后突然停车，随后呢开始向后倒车，到了大概50多米之后来到匝道口，随后呢连续变更车道，压过导流线进入服务区。驾驶人周某告诉交警说，车子提醒报警了，心里还真的有点紧张。原来啊，周某驾驶行经事发路段的时候呢，车子就发出了报警的提示。周某呢心慌之下想尽快的进服务区检修一下车辆，于是直接在快车道停下，并且冒险倒车。后来呢经过检查确认，这辆车呢是因为燃油不足警示灯亮起。交警对周某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并且呢依法对他在高速上倒车的违法行为予以罚款，驾驶证记12分。

高速公路上呢遇到车辆故障这些情况呀，我们首先呢应该立即打开危险报警闪光灯，并且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之下驶入应急车道， 然后呢在后方150米之外， 如果呢赶上夜间或者是雨雪雾这些低能见度条件之下， 我们可以把这个 安全距离呢加大到200米啊，去设置一个警告牌，人员撤离之后立即报警求助，千万不要在行车道之内停车或者是倒车。

0: 我叫店小跑，每天带着主人到处跑，楼道小安总说我脾气暴，让我很烦恼。
1: 店小跑，你又来楼道找充电宝。
0: 小安，你就通融一下吧，充好电我就继续跑。
1: 店小跑，你不能楼道电梯到处跑，在这里充电爆炸起火更是不得了，你是图方便，安全风险谁来挡？我只能对你不友好。
0: 哎呀，别小题大做了，我每天都这样，从来没出过问题。这是，原来我也会成为导火索。
1: 店小跑，每次违规都是对安全的漠视，安全无小事，跟我来，我带你去充电站，那里既安全又方便。
0: 走。
2: 规范使用，平安相伴，让我们共同携手守护家园安全。
0: 我叫店小跑，每天
3: 的哥小课堂，
4: 的哥小课堂。
5: 噜啦啦，
6: 劝君莫进一杯酒，安全驾驶最重要。某年某月某日深夜一点，应酬完的小陈把车钥匙给了同样醉酒的小高。回家路上撞上了在斑马线上过马路的行人，造成行人重伤。经检测，小高属于醉酒驾驶行为，酒后驾车属于违法行为，这点很多人都知道，但是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向驾驶员强行劝酒，向醉酒的人员出借车辆，指派胁迫醉酒的人员驾驶机动车，都属于违法行为。身为机动车所有者的小陈，在明知小高饮酒的情况下将车辆交由其驾驶，也涉嫌危险驾驶罪，是违法行为，触犯了刑法相关。

0: 与小高构成共同犯罪，被追究刑事责任。
1: 这吃饭呢，喝点小酒倒没什么问题，关键呢得看个时间，看个量。
2: 几位随便吃啊，不好说。来来来，广啤酒四箱啊。
3: 嗯，你也喝酒了吧？
2: 我是司机，能喝啤酒吗？
3: 一点没喝。
4: 来瓶二锅头。
1: 要喝了这么多的酒，完事儿你还开车，哎呦，这可就悬了。
2: 我这车跟模特似的，迈着猫步就窜出来了。
3: 好嘛，
2: 这一警察出来一伸手，嗯，警察说无魁首。
3: 我说亮亮亮，人家警察让你赶快停车。
2: 停车呀，停车就麻烦了。说时迟那时快，一踩油门蹭一下我就过去了，警察再找我都找不着了。
3: 你到家了？
2: 掉桥底下了。
1: 这就叫酒性发作不由人，醉酒开车祸害身呐。司机朋友，请您千万不要酒后驾车呀。
5: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一盔一带守护生命，安全出行有我有你。戴头盔可以有效保护头部，减轻伤害，是对电动自行车、摩托车骑乘人员最有效的保护办法。
6: 新车介绍，购车指南，单车亮点，尽在亮车吧。

如今的新能源中大型 SUV 呢特别容易陷入一种同质化，就是会把大屏大沙发大空间堆得满满当当的，外观呢气场拉满，坐进去宽敞体面，可真正呢把目光落到行驶质感上，不少车型呢就暴露出了它的短板。车身越做越大，配置越来越丰富，空间痛点被解决了，但是呢车身笨重，底盘调教呢妥协的问题常常也被掩盖在光线的镜头 体验之下。那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聊到的这款车，它是小鹏的 G9L， 比起肉眼可见的宽大座舱与配置的丰富，留给我们最深刻印象的恰恰是这套藏在车身之下不容易一眼看到的底盘功能。 据了解呢，小鹏 G9L 它的车长达到了5120毫米， 轴距3100毫米， 属于呢标准的中大型大五座 SUV， 庞大的车身摆在面前，本能的就会呢判断它是一台呢开起来略显的笨重的大家伙。但实际上手啊，第一个惊喜呢就来自它全系标配的双向15度后轮转向， 把掉头半径压缩到了5.4米， 已经接近了一台紧凑型轿车的水平。 城市街头巷尾掉头或者是狭窄的车位挪车，完全感受不到5米级大车的负担。低速下车，这个车尾呢可以说非常的灵活，来到高速行驶，后轮同向偏转，又可以呢让变道动作更加的干脆，减少了大车常见的拖拽感，日常通勤的友好度大大提升。 多数 SUV 呢它的出厂啊就定下了取向，操控与舒适之间呢总要有所取舍，想要滤震柔和，过弯侧倾啊那就特别难抑制，那追求操控支撑，日常碾过这个坑洼又容易生硬颠簸的话，小鹏 G9L 它就选择用这种硬件的规格去平衡二者之间的关系，搭配双腔空气悬架， DCC 可变阻尼减震器，再搭配6个液压的 衬套啊，以及呢全铝悬架组件，同价位当中单件的配置并不罕见，但是整套的硬件全部给你配齐，这一点呢并不多见。 当然呢这套硬件啊它并不是简单的堆砌在一起，各个部件之间呢是相互配合的关系，像普通的橡胶这个 衬套呢，它面对路面的细碎的震动的过滤啊能力比较有限，而液压衬套呢，它就可以联动 DCC 同步调整阻尼，依靠液态油的这种缓冲隔离，对路面的高频的颠簸或者是胎噪的抑制表现就更好一些。 全铝悬架呢进一步降低了簧下的质量，颠簸来临的时候车轮惯性会更小，车轮呢也可以更加贴紧路面，响应速度会更快一些，再配合上双腔空悬的软硬高低调节，车辆呢可以在舒适和运动两种取向之间去从容的切换。当然了这个钢制的底盘同样可以依靠调教获得不错的表现，但是这套硬件呢实实在在的拉高了底盘的上限。

除了底盘和车身呢，其实这辆车呀还有一些不少关乎于安全的使用配置。驾驶员呢，失能辅助系统，当识别驾驶员状态异常的时候，车辆呢可以完成报警、自动靠边停车，整套操作，700 毫米的一个涉水能力，面对城市暴雨内涝，也能给用户呢更多的底气。另外呢，我了解了一下，就是这款车呢，它在试驾的过程当中，还有一个特别值得我们期待的彩蛋功能，叫做智能动能回收，后续呢将会通过版本 OTA 推送更新。 开启这个单踏板模式的时候，路况空旷，回收力度偏柔和，驾驶感受呢就接近于油车滑行。前方遇到红灯或者是跟车前车的话，回收力度它会逐步的增强，辅助车辆去减速。 再搭配一个6D的防晕车模式， 能够给很大程度缓解不少电车用户头疼的这种动能回收眩晕问题，对乘客呢尤其友好。 坐在车内日常道路行驶的时候，我们能够感受到这套底盘它的落地的价值。舒适模式之下，悬架偏向柔和，井盖细碎的一些坑洼就被充分的化解了，不会生硬的去传入到座舱里面，后排乘客呢也不容易被颠簸打扰到。 如果呢我们再把这辆车切换到运动模式，那么这个悬架阻尼它会变硬，侧倾得到约束，转向的手感呢也随之变得更加的紧致，开大车呢也能够拥有不错的驾驶乐趣。 现在呢，很多车型比拼的呀，都是坐进去第一眼我们能够看见什么东西，比如说屏幕的尺寸呐，座椅的功能啊，内饰的灯光，但是底盘、车身刚性这些里子，只有跑起来遇到特殊的路况，我们才能够体现出这些差距来。所以呢，在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小鹏 G9L 这款车呢，它真的没有一味把成本全部投向显性的配置上面，它愿意呢在一些看不见的底盘硬件上 去投入这些，这也是面向全球开发车型该有的一个产品思路。 大空间丰富的智能配置重要吗？在现在这个时代啊，我觉得固然重要， 但是一台 SUV 终究呢是用来行驶的，当硬件不再为纸面参数服务，而是服务于真实的道路体验，才能够真正的打动我们用户本身。那么在你看来，对于一台家用的大五座 SUV， 看得见的配置和看不见的底盘功能，哪一部分更值得您去重视呢？也希望大家能和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啊。稍后的时间，稍事放松，姚晓棠的一首《恶作剧》送给大家。

0: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知交规知礼让，不逆行不抢道，出行遵守交通规则，遇到拥堵的情况自觉礼让，按照靠右行走的行驶方式，不逆向行驶不抢道。
1: 每天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从城市的这头到城市的那头，手中握着方向，心中装着梦想，调频92.8，安全出行，掌握路况信息，追逐梦想，关注行业动态。每天下午2点至3点，的哥的姐跟我来，一起分享美好的下一站。
2: 神驰万里，与车同行，爱车讲堂，背上行囊，和我来场知识之旅。

好了，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有关于高速区间测速这个问题。每次跑高速呢，只要导航突然来一句前方开始区间测速，那很多司机呢都会瞬间变乖。有人呢以为只要最后平均速度没超的话就一定安全，当然也有人觉得呢我就超一点点问题不大。那结果呢，有的人啊200块钱没了，有的人6分没了，更狠的是有的直接喜提12分。

1000元套餐。那今天呢，我们就来把高速区间测速超速处罚的标准一次性给您讲清楚了，希望呢对大家开车的时候有所帮助。

高速区间测速的处罚标准呢是这样的啊，高速呢超速 10% 以内，通常呢只是警告一下，超速 10% 到 20% 就开始罚款了，超速 20% 到 50% 基本上要扣掉您6分，超速 50% 以上12分套餐就等着你。很多新手朋友呢一直以为测速摄像头就是怕你就是拍我们某一个瞬间开的有多快，其实呢这个区间测速呀，它不是抓您的限行，而是说和您算总账，更像是老板看考勤的样子，不是说看你某一分钟有没有摸鱼，而是看你今天整体是不是迟到了。区间测速呢也是一样的，它会记录起点的时间、终点的时间、区间的距离，然后呢自动去计算一下您的平均速度。这个公式呢也特别的简单，平均速度等于距离除以时间，数学课上咱们都学过。你比如说吧，高速某个路段长度60公里，限速呢是每小时120千米，那你正常我们至少要30分钟通过，如果呢你25分钟跑完，系统一算平均每小时144千米，那不好意思，你已经超速20%了，罚单可就开始向您招手了。高速区间测速怎么去处罚呢？那这个标准呢，我觉得呢，很多普通的私家车主们一定要了解，就是我刚才在节目一开始说的啊，超速10%以内，一般呢只是给我们个警告，不扣分不罚款。但是别着急啊，后面还有坑啊。如果呢您超速10%到20%之间，这个时候就开始正式处罚了。多数的地区呢罚款200块钱左右，有些地方不扣您分，有些地方可能会记分，各地执行是存在一定差异的。你比如说限速如果120，您正好呢把车速开到了每小时133到143千米左右，大概率已经进入到处罚区了。

下面呢咱们再来说说啊，这个超速 20% 到 50% 这一档呢就明显特别严重了，所以呢通常会扣分6分加验卡了。如果呢您再开的快一点，油门再踩深一点，超速 50% 以上，那这个呢就属于高速飞行模式，通常就是扣12分，高额罚款，甚至可能会吊销驾驶证。这就是一般呢我们在相声小品当中啊听到的那个段子，就是您真的是飞得太低了。

很多人呢最大的误区就是以为只看平均速度，于是呢前半段猛踩，后半段狂刹，就像极了考试前一晚疯狂的补作业。结果呢现在很多高速已经升级了，是区间测速加定点测速总和拳。那意思就是你虽然呢最后平均速度没超，但中途某个点的瞬间你超速了，我照样拍你。就像老师啊，虽然看期末的总成绩，但你考试作弊一样直接凉凉。

0: 那为什么很多人明明没有超很多还是被罚了呢？原因呢通常有四个，首先第一就是没有注意临时限速，你以为全程120，结果呢像隧道 施工区域还有桥梁雨雪天气，他们会突然限速80，所以呢很多司机继续120往前冲，最后呢就是平均速度违超，但是局部超速已经够您处罚的了。还有就是呢导航它是有延迟的啊，因为导航呢它不是神，有的时候测速点已经到了，导航才慢慢悠悠的 报告给您，尤其是山区高架隧道附近， GPS 本身呢可能就会漂移。另外呢就是车速表本身有误差，很多车呢表显120，实际呢可能只有115，但是不同的车它的误差不一样，你别把这个呢当外挂，更别想着哎我的表显呢是135，实际可能才130，赌赢一次叫运气，但是赌输一次那真的就叫违章了。 还有一些老司机呢，他们就会认为啊，10%以内就是安全区域，其实呢那只是通常不处罚的情况，不是说官方鼓励你超10%，而是很多地区呢它执行的尺度并不是完全一样的，尤其是一些特殊的路段，事故高发路段，节假日严查期间都可能会更加的严格。 那真正的老司机啊，聪明的老司机到底怎么开这个车呢？和大家分享一下啊，其实特别简单，就是有一个东西叫做定速巡航。 你比如说吧，限速120，老司机呢一般他会设上一个每小时115到118千米。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告诉大家，因为这样呢不容易超速，留有余量，也不累，更加省油，更加安全。最关键的是心态特别稳，不用一路盯着测速牌，更不用看到摄像头就像见了班主任一样。
1: 区间测速真正想防的究竟是什么啊？很多人呢以为测速它就是为了单纯的罚款，其实呢核心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长时间高速狂飙。以前呢固定测速时代，很多司机都玩一招叫做点刹艺术，看到测速猛踩刹车，过了摄像头继续起飞，结果呢测速点附近非常的安全，测速点之外呢全是秋名山，那后来呢才有了区间测速，说白了就是让你啊整段路咱都老老实实开车。

0: 下面呢给大家来上个结论，其实呢很多人拼命的超速，最后发现时间根本没有省多少。给大家举个例子，你比如说我们100公里的路程，每小时如果您开120千米的话，您大概用上50分钟，但是呢每小时你开110千米，你只会用54分钟，只差了4分钟啊。但是呢油耗高了，精神累了，风险大了，罚单概率也高了，甚至一次违章的钱比你省下的那几分钟值钱多了。所以呢，真正聪明的司机从来不是研究超多少步伐，而是怎么开最稳最安全。毕竟啊，你早点回家不如平安到家，您说我说的对吗？
1: 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2: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生。

0: 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1: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2: 纵情广阔天地，驾驭自由梦想，驾乘爱车，我是D姐，我承诺遵守交规，安全行车，平安归家。
3: 好了，接下来呢还有一点点时间回答一下听众朋友的提问。有粉丝呢在后台给我留言说，哎，美嘉，我想问一问，为什么汽车的最高速度要比高速公路上的最高限速要高得多呢？相信有一些细心的朋友啊，真的是发现这个问题了啊。汽车的最高速度呢，它只是表明汽车我们可以达到的极限速度，但是在极限状态的时候呢，汽车的安全系数真的就会降低，危险性会增加，车辆的磨损和燃油消耗也非常非常的高。高速公路的最高限速其实就是根据大多数汽车的实际性能考虑设定的，那汽车在这个速度下行驶，即使呢安全系数相对来说比较高，如果呢超过这个速度，它的制动距离就会特别长，驾驶呢不容易控制车辆，发生交通事故的可能性就会加大。

0: 吧。
1: 好了，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分享的小知识啊，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聆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各位拜拜。

睛微微泛起丝曙光，我想和你一起建造一所房子，清泉时候看白云如何笼罩山岗，黄昏时候一起散步看看太阳。

已经微微泛起丝曙光，我想和你一起建造一所房子，不予放养

0: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预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2: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3: 来喽！
2: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新安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3: 哇，这也太震撼了！
2: 那当然的，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3: 哎，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2: 那是云锣。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1: 任丘炼厂风干机，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任丘炼厂风干机，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0: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任丘炼厂风干机，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1: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2: 经开到店沃罗尼烤肉周年店庆感恩回馈，成人美味仅需49.9元，本店海鲜、烤肉、热菜、凉菜、西点、饮品全场不限量，无限畅吃。本店长期招聘收银员、服务员、厨房女工，有意者欢迎到店咨询，电话13313067172。品质不打折，价格超划算，欢迎新老顾客进店品尝，祝您用餐愉快。
3: 北京时间15点整，
4: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电波纯真情，热线连万家，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 FM 103.4来聆听今天的供求热线。这里呢是您身边的信息服务平台，我是您的老朋友美嘉，今天呢由我在节目当中为您提供服务。无论您是招工求职、找帮手、寻工作，还是物资交易、房屋租赁、买卖车辆，或者是有各类的信息查询，我们都可以拨打热线221-8188参与节目互动。心跳

今天呢是9月14号星期一，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天，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伴有东北风3级。明天呢周二的天气同样晴天，18到30摄氏度，伴有东北风1级。当然我们也希望您能够随时关注天气上的变化，早晚温差比较大，注意照顾好自己。

0: 空中热线节目呢，全天有两个时间为您提供服务，上午10点到11点，下午3点到4点，欢迎大家届时关注，来一起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1: 哎，喂，你好。
0: 嗯，您要发布什么信息呢？
1: 嗯，发布一个招聘信息。
0: 嗯，
1: 华优养老康复中心招聘护理员、服务员、保洁。护理员年龄25至55岁，工资3000到6000。服务员女，年龄60岁以内，工资3000，主要负责看护自理老人。还有保洁，年龄60岁以内，工资2380。然后电话是27103750。
0: 嗯，好的，明白了，再见。
1: 嗯，再见。
0: 刚才呢，华优养老康复中心要招聘护理员，要求25到55岁之间，月薪3到6000。另外招聘60岁以下的女服务员，还要招聘保洁员。电话27103750，27103750。

0: 每位朋友参与节目发布的内容呢，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多次重复，方便大家更好的收听和记录。继续来接听热线。喂，你好。喂，电话接通了，请讲。
1: 你好，我是双泰村完事儿中间路北。 有一间门市出租，水电气钻，面积是36米，有租的打电话联系，电话是13937882560。
2: 刚才呢，这位朋友要对外出租位于双塔村晚市中间位置路北的门市房一间， 36平米， 电话 139-3178-8250 139-3178-8250。

0: 你好，这位朋友。你好。嗯，电话接通了，您来说。
1: 长阳店有什么？有四十平方。
0: 长阳店有什么？有四十平方。有平房是吗？
2: 几间？有那个四处平房是吗？嗯，电话幺七三三幺七六幺五幺九，您看是您电话吗？
0: 对，嗯，好，那您重复一下啊，四处平房对外出租对吧？
2: 对，
0: 嗯，好，再见。刚才呢，尾号幺五幺九的这位先生，他要对外出租位于长阳店四处平房，有需要的朋友呢，电话联系他幺七三三幺七六幺五幺九幺七三三幺七六幺五幺九。

华游养老康复中心招聘护理员、女服务员还有保洁员，电话呢是 271-0375 271-0375。

对外出租双塔村晚市中间位置路北的门市房一间，大概呢36平米， 电话 139-3178-8250 139-3178-8250。

对外出租位于长阳店的四处平房，电话173-3176-1519，173-3176-1519。 一条热线连接供需，一声问候服务万家。此刻呢，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供求热线，我们节目将会让信息多跑路，让您少操心。参与电话请您记好 221-8188 221-8188。

0: 下面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刚才听众朋友所发布的信息。怀玉养老康复中心呢要招聘护理员，要求20到55岁，每月工资3到6千，另外呢招聘女服务员，要求60岁以下，还要招聘保洁员，电话271-0375，271-0375。喂，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0: 您要发布什么信息呢？
1: 我那啥南边，二里大队还是，还是原来是卫生局家属盖的家属楼，以后住院在那走着，那一天长修到走那搬走的，那31厅，我32楼，31厅，啊，家具齐全，空调、洗澡全有，啊，里边住入的行，那。
0: 您的电话是多少呢？
1: 我电话是152-0327-4800。
0: 我一个月八九百块钱就行，一个月。还有北环一间门市，连上家属楼，东边三门市，水面乘11米，你给发发吧。
1: 北环的门市是4.2×11米的，是吗？啊，这个门市的面积是4.2米×11米，是吗？那是跳到底是对北环还是水面？往南是11米盖的房，还是瓦房盖的？嗯，好的，再见。好嘞。刚才那尾号4800的先生呢，要对外出租，位于二街大队卫生局家属楼的楼房2楼31厅。 家具家电齐全，对外出租，月租金800元。另外呢，要对外出租北环的门市一个，4.2米×11米。有需要的朋友电话联系12-0327-4800，12-0327-4800。喂，你好，电话接通了，这位朋友，
2: 听不出去啊。
0: 现在可以听到吗？
2: 声音小，您那个就是把这个免提是开着免提呢吗？没有，没开着免提。那您自己调整一下吧。好嘞，我发布一个招聘广告。喂，
0: 您来说就行了，好吗？
2: 是，我这里是任丘市书香世家小区招保安，要求男性65周岁左右，身体健康者都行。
0: 月工资2000。
2: 好，电话3372-113。
0: 好，记录下来了，为您重复，再见。
2: 好，谢谢。
0: 刚才呢，书香世家小区要招聘男保安，要求65岁左右，身体健康，每月工资2000元。感兴趣的朋友电话联系3372-113，3372-113。

对外出租双塔村晚市中间位置路北的门市房一间，36平米，电话139-3178-8250 139-3178-8250。

出租长阳店平房4处，电话呢是173-3176-1519。联系电话我再重复一遍，173-3176-1519。

对外出租位于二街大队卫生局家属楼的楼房，二楼三室一厅，家具家电家电呢比较齐全，拎包入住。另外对外出租北环的门市4.2米乘以11米，电话152-0327-4800，152-0327-4800。

收家世家小区呢，要招聘男保安，要求65岁左右，身体健康，月薪2000，电话337-2113，337-2113。 这里呢是正在为您提供服务的供求热线，找工作、招人才、租房子、买车辆、转物资、查信息，一个电话全部搞定，并且呢它是公益服务性质的，不会扣除您的服务费用。记住我们的互动热线221-8188，期待您的拨打。

0: 如果爱你，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不知怎么，无法控制我的喜悦之情。恰如我初见你。
1: 我如果爱你，绝不学痴情的鸟儿，被绿荫重复单调的歌曲，好像千言万语，道不清，说不明。

0: 好了，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们所发布的信息。 怀柔养老康复中心呢，招聘护理员、女服务员、保洁员， 电话271-0375 271-0375。
1: 流泼着情人心上的血。

0: 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做人做事讲诚信，一言一行显文明。人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 人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 378-6666-7167 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 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 2223-6431571-7570-9887 2223-6431571-7570-9887。
1: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

0: 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1: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2: 经开到店沃罗尼烤肉周年店庆感恩回馈，成人美味仅需49.9元，本店海鲜、烤肉、热菜、凉菜、西点、饮品全场不限量，无限畅吃。本店长期招聘收银员、服务员、厨房女工，有意者欢迎到店咨询，电话13313067172。品质不打折，价格超划算，欢迎新老顾客进店品尝，祝您用餐愉快。
3: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

0: 播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欢迎大家呢继续回来关注收听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供求热线节目。刚才呢在广告期间，一位朋友呢他打来电话，他是技嘉铺附近要招聘激光切割工人、激光焊接工人，还有折弯工人，电话156-9028-6275，156-9028-6275。 当然也欢迎大家呢在广告过后继续回来关注收听我们的供求热线，不用东奔西跑，信息一拨就到，我们呢也会为大家搭建便民信息平台，参与电话221-8188。

书香世家小区呢要招聘男保安，年龄65岁左右，每月工资2000元，要求身体健康。电话337-2113 337-2113。

一位朋友呢要对外出租二街大队卫生局家属楼31厅2楼，另外呢出租北环的门市，电话152-0327-4800 152-0327-4800。

出租长阳顿的平房四处，电话呢是173-3176-1519，173-3176-1519。 七家铺附近呢招聘激光切割工人、激光焊接工人和折弯工人，电话156-9028-6275 156-9028-6275。

此刻呢距离我们节目结束还有短短的十几分钟，所以呢再次呼吁大家，如果您有信息想要发布抓紧时间联系我们，参与电话 221-8188 221-8188。

0: 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主持
0: 人。嗯，您要发布什么信息呢？
1: 我是重庆的，今年50了，求职。
0: 嗯，
1: 找一份盖房包，零工零活都行啊，那都是什么活也行。你要求工资呢？这5000块钱吧，嗯，4000多也行。嗯，电话是18833701767。
0: 嗯，好的，再见。
1: 嗯，再见。
0: 刚才呢，这位先生呢，50岁了，他要求职零工啊，或者是小零活建筑队这方面的工作，要求工资呢4000元以上，电话18833701767，18833701767。

华佑养老康复中心呢要招聘护理员， 25到55岁， 月薪3到6千。 另外呢要招聘女服务员、 保洁员， 电话 271-0375 271-0375。 对外出租双塔村晚市中间位置路北的门市房一间， 36平米， 电话 139-3178-8250 139-3178-8250。

0: 您好，这位朋友。喂，您好，这位朋友。
1: 您好。
0: 要发布什么信息？
1: 我抽成2400。那个两年的车，60的电瓶，带产暖，有要的给我打电话。
0: 电动四轮车是吗？
1: 对对。
0: 您的电话是多少呢？
1: 133-9327-5722。
0: 好，再见。刚才呢，这位朋友他要出售一辆电动四轮车，带采暖，具体情况呢，大家电话联系133-9327-5722，133-9327-5722。

0: 好了，下面呢我们把各位朋友发布的信息呢从头到尾给大家重复一遍，您可以连续收听一下，看看有没有自己需要的。华佑养老康复中心呢要招聘护理员、女服务员、保洁员，电话271-0375 出租双塔村晚市中间位置路北的门市房一间，36平米，电话139-3178-8250 139-3178-8250。
1: 厚厚的想念，岁月光蔓延，依恋感觉。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公求热线吗？
0: 对，是公求热线节目。
2: 哎，我有个拖拉机，两头两脚出售。嗯，拖拉机车况不太良好，凡是能走带翻兜，1块1斤，废铁价，有腰的联系我吧。
0: 啊，按废铁卖吗？
2: 那是1块1斤，比废铁贵一点，废铁1块，不是1块2斤。
0: 啊，好的，您的电话是多少呢？
2: 啊，
0: 您的电话是多少？
2: 138-327-7700。
0: 嗯，好，再见。刚才呢这位朋友想要出售拖拉机，连头带翻斗啊一起卖，而且呢是低价卖。电话138-3277-7020 138-3277-7020。

接下来关注听众朋友们所发布的信息，对外出租四处长阳店的平房，那具体每一处什么情况大家电话联系啊，173-371-1519，173-371-1519。 出租二街大队卫生局家属楼的楼房31厅2楼，另外呢对外出租北环的门市，电话152-0327-4800 152-0327-4800。 书香世家小区呢要招聘男保安， 年龄65岁左右， 每月工资2000， 身体健康， 电话 337-2113 337-2113。 机匠铺附近呢要招聘激光切割工人和焊接工人、折弯工人， 电话 156-9028-6275 156-9028-6275。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我要招工。
0: 嗯，好，你来说。
1: 那个西环那个水果批发市场。
0: 嗯。您继续说呀，这位朋友。
1: 你说什么？
0: 我说您继续说呀，西环水果批发市场怎么了？
1: 蓝工。
0: 嗯。
1: 嗯，一天200。
0: 年龄方面没有要求，对吗？
1: 年龄没有哈，就要求男性。
0: 嗯，电话您来说一下。
1: 155-1176-6255。
0: 嗯，好，再见。
1: 好嘞。
0: 刚才呢，西环水果批发市场招聘男工，每天工资200，电话155-1176-6255 155-1176-6255。出售拖拉机连头带翻斗，比高于废铁的价格售卖，电话呢是138-3277-7020 138-3277-7020。出售一辆电动四轮车，这辆四轮车呢，它是带采暖的，电话133-9327-5722 133-9327-5722。一位50岁的先生呢，想要求职零工零活建筑队这方面的工作，电话188-3370-1767188-3370-1767。这家部附近呢，要招聘激光切割工人、焊接工人和折弯工人，电话156-9028-6275156-9028-6275。书香世家小区招聘男保安，65岁左右，月薪2000，要求身体健康，电话呢是337-2113337-2113。对外出租二街大队卫生局家属楼，还有北环的门市，电话呢是152-0327-4800152-0327-4800。出租长阳店的平房一共呢有4处，电话173-3176-1519173-3176-1519。出租双塔村晚市中间位置路北的门市房一间，36平米，电话139-3178-8250139-3178-8250。华游养老康复中心呢，招聘养老护理员、女服务员、保洁员，电话

271-0375 271-0375。好了，今天的供求热线节目就为大家提供服务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关注收听和参与，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树形象，一举一动见文明。
1: 开文明车，行文明路，做文明人。
2: 传扬文明新风，展示人丘风采。
3: 经商之道，信为本，顾客满意我受益。
4: 不践踏花草，
5: 不乱扔垃圾，
0: 大家齐动员，共建文明城。
6: 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7: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控
6: 制
8: 点火，
6: 火，
8: 火呀！
6: 快去保护丞相，
7: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6: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7: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9: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山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1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

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

0: 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2: 任丘炼厂风干机，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任丘炼厂风干机，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1: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任丘炼厂风干机，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2: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0: 北京时间16点整。
3: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4: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5: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6: 来宝贝，
5: 妈妈
6: 过来找妈妈来，
7: 儿子走啊，打篮球去啊。
4: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8: 妈，我今晚加班不回去了，你自己记得吃饭。
9: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10: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11: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12: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4: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便。
13: 一条大河波浪宽，
4: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14: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15: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9: 奶奶，您真棒。
16: 爸，别着急，我在呢。
4: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2: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
9: 任丘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7: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午后书场节目。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由王风尘播讲。
1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2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
0: 都是全本的。

0: 一集都不少，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机。
3: 正说到三寇追罗成啊，罗成中毒了，现在呀处在半昏迷状态当中啊。三寇在后面是紧追不舍，哎，幸亏呀张公瑾带着燕山铁骑来接应的及时啊。这三个人一瞅，哟，不好，就人家那边那么多人，你别看我这脖上他有毒，但我这脖只有六个呀。啊，我把这脖扔出去没等收回呢，人家那一群人一拥而上，就得把我踏成肉泥呀。风紧扯呼吧，咱那别追了，保命要紧吧。反正罗成这个小骡子呀中了我的毒，子不见吾，吾不见子，必死无疑。风紧搀呼。这净空啊一摆手，哎，这净轩呢还想过去看罗成呢，怎么的，罗成没到手啊。我说净空啊，你给我点解药，我把罗成救活了，我呀得给他同床共枕啊。呸，有解药也不给你，快走。净空转身就跑。哎呦，净轩一跺脚啊，罗成，哎，罗成，这怨你自己啊，可不怨我呀，我是相中你了，可你呀没相中我。哎呀，落一个被毒死的鬼呀，行了，也算咱们今生无缘，我再找别人去。这么一转身子看见高开道了。哎，你别说呀，你这人呢除了腿长之外长得还蛮好看的，得了，今天呢就找你了。你说这位啊多不要脸吧。高开道一看，多谢二位救命之恩呐！哎呀，咱呐先找地方聊会去，走走走走。这三人呐转身走，钻入树林，逃之夭夭。张公瑾现在呀无暇去追赶他们仨呀，一看罗成趴在马上不动弹了，把张公瑾吓坏了。爵爷，爵爷，你怎么样？怎么样？赶紧过来看看罗成。一看罗成还在那里轻声的呻吟呢，人没死。哎呦，赶紧扶下来，把罗成由打马上扶下来，仔细查看，发现了肩膀头这里啊还卡着一脖呢，那位那脖呀卡着一个，把这假叶子拨了开来一看，流的血都是黑色的呀，知道中毒了，赶紧的把这脖起下来一看，哎呦，这血口不大，但是呢现在肿一个大黑包啊，那黑肿高大，而且气味难闻呢。爵爷，爵爷，你觉得怎么样？快叫军医，快找军医来。找来军医啊，军医过来一看，哎呦，坏了，怎么的，这中毒了呀，这毒我不会治啊，这赶紧怎么的，先弄一些呀，哎，普通的解毒药啊，止毒散呢，先外敷内用下去，赶快带着爵爷返回涿郡呢。涿郡大都市啊，那里医疗条件要比这里好啊。张公瑾急坏了呀，一看这里战斗基本结束，取得了一场大捷呀，行啊，这里也不需要爵爷了。张公瑾吩咐手下这棋牌，你们呢负责善后，处理战场事务，我赶快带着爵爷赶奔涿郡，快，把罗成啊放到马车内， 这罗成呼吸呀、啊，又急促又微弱呀。哎呀，大家伙心急如焚，不知道中什么毒了，赶紧带着罗成往涿郡城中赶呢。同时啊，让人骑快马，快报告给燕王，告知啊，看看燕王那边有没有名医，赶紧的让他往外跑，在半道上能够见到爵爷，为爵爷及时疗毒，那最好了。这一时一刻也不能耽搁呀，把快马撒出去了。他们这边套上车，咕噜咕噜咕噜咕噜，驾驾驾，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也不敢太快，怕一路颠簸，再把罗成颠簸个好歹来。哎呦，急死了呀！简短接说呢，离着涿郡城还有将近50里地，就这时候，有打涿郡方向有人骑着一匹快马迎面过来了，把张公瑾吓一跳啊，怕有什么意外，吩咐一声追追。这些人呢，都把这刀剑拉出了半截呀，准备战斗。那万一是敌人呢？等那匹马离近了，哎呦，张公瑾一看呢，张公瑾高兴了，怎么呢？就见马鞍桥上啊，那不是别人，正是罗成的夫人窦宪娘啊。罗成原来的夫人那庄金定，可惜啊，上一次刘黑闼炸涿郡，庄金定牺牲了呀，临死的时候把窦宪娘托付给罗成，也等于啊把罗成托付给窦宪娘了，让罗成收窦宪娘为续弦，就等于窦宪娘现在是罗成的正夫人，那不是小啊。说窦宪娘怎么来了呢？能不来吗？接到快报了，快马已经奔涿郡去了，到了燕王府上告知了燕王罗毅。哎呦，把燕王罗毅急坏了呀，什么公然中毒了？中的什么毒啊？不知道啊，反正是一个和尚打的毒博呀。哎呀，这可怎么办呢？一方面呢，罗毅赶紧的让人去找涿郡城中的名医，另外一方面，罗毅这个事儿啊，不能瞒窦宪娘啊，那是儿媳妇啊，赶快派人把这事儿告诉窦宪娘。窦宪娘闻之，把窦宪娘也急坏了，又急又惊啊，马上告辞了公公，我前去看看。窦宪娘啊，骑着快马，他先出涿郡了。走到这里碰到了张公瑾。公瑾，爵爷何在？在马车内呀。怎么样啊？昏迷不醒啊，您快看看吧。窦宪娘赶紧甩的离鞍，由打马上跳下来，噔噔噔噔跑到车前，有人把这帘子挑开，窦宪娘钻进车内一看，公然，公然，呼唤罗成。再看罗成啊，这脸色都发青灰色，嘴唇都发黑紫色呀。哎呀，中毒不轻啊，哪地方受的伤，哪里中的毒，在左肩头上这个地方。张公瑾也钻进来了，现在也不顾男女有别了，得救人要紧的，把罗成的左臂抬起来给着窦宪娘看。窦宪娘观察了一会儿，吩咐一声掌烛，干嘛呢？我要给公然做手术。说咱们也会做手术啊？那当然了，不说中医不会动手术啊，中医也有外科呀。窦宪娘说着，由打怀里头掏出一个小卷来，铺开了里面小刀子、小钳子、小镊子，应有尽有啊。张公瑾一看，觉得来希望了。你别忘了，窦宪娘当年跟随妙手先生庄正廷学过艺啊，虽然窦宪娘她学的主要是武艺，但是呢，那对解毒用毒，人家窦宪娘啊，那也不是门外汉。虽说庄金定在这方面那比窦宪娘强得多，但是窦宪娘啊，那比一般人还是强的，一看就知道中了毒。这毒应该怎么进行手术，怎么把这腐肉割去，怎么挤血，把这一套东西呀，窦宪娘人家掌握了， 只不过那没庄金定那么的娴熟，但是比一般人也强啊。简而言之，给这罗成啊就动起手术来了。赶紧的呀，张公瑾取来蜡烛，又烧了水。这哪里烧水啊，这旁边架起劈柴，有铜盆，赶快烧呗，反正是进行消毒准备。窦宪娘呢又由打怀中摸出一个小葫芦来，把葫芦嘴打开，往外呢磕出两粒丹药，一边磕一边还说呢：公然呐，这是我姐姐庄金定她生前配置的解毒药啊，不知道适不适合这毒啊。我听说你中毒了，就把姐姐这瓶丹药我给带来了，现在先给你服下，即便不适合治这毒，那一定也能够阻碍这毒气的发展呢。磕下两枚丹药，给罗成把牙关撬开，有人给了水葫芦，给罗成把这两粒丹药灌下去。一会儿功夫呢，那边把开水烧得了，窦宪娘消了毒，然后对罗成进行手术啊。其实切除的也不算多，他本来呢就破那么一个小口，就把周围的这些腐肉烂肉给他稍微的挖了吧，啊，然后呢挤了挤。其实啊，罗成并没有受到太大的损害，他本来就是有毒嘛，挤干净了黑血，窦宪娘啊又把那个药葫芦拿出来，又倒了两粒丹药给碾碎了，给罗成服上了。哎，你别说呀，这真是神仙一把抓呀。等了不到一刻钟，这罗成脸色逐渐的慢慢慢慢，哎，有了血色了。又过了一刻钟，罗成啊眼皮微微一颤抖，慢慢的睁开眼了。哎呦，罗成啊一发动响声，张公瑾、窦宪娘都高兴坏了。公然，公然，你觉得怎么样啊？罗成把眼睛睁开了，看看左右，瞅了瞅张公瑾，一看这边窦宪娘，宪娘，你怎么来了？哎呀，窦宪娘高兴坏了呀，看来我庄金定姐姐这灵丹妙药真管用啊，我把她带来就带对了呀。公然呐，你现在感觉如何？哦，罗成这才想起来自己是中了毒了。哎呀，罗成说，我现在呀就觉得脑仁发疼，这有点恶心啊，这是正常反应，正常反应。伸出舌头来，我看看你舌苔。罗成把舌头伸出来，窦宪娘看了看，正在解呀，我姐姐的解毒药有效了，快快拉回卓俊，你呀别说话了，在这里闭目养神。罗成说，那几个奸贼抓住没有啊？张公瑾说，爵爷你就别想那么多了，先安心养伤吧。罗成也知道啊，保命要紧呐，闭上眼睛不再说话了。就这么着，窦宪娘在一旁服侍着，张公瑾让人牵着窦宪娘的马，哎呦，这一次呢没那么着急了，往卓郡城中赶。50里地啊，赶到卓郡城，半道上呢又碰到了罗毅派来的一些医生。这些医生啊一会诊，摸了摸脉，哎呦，脉象平和许多呀，看来这毒解了，这毒解了呀，也不知道是中了什么毒。不是夫人呐，我们现在开一些败毒汤怎么样啊？嗯，窦宪娘一点头啊，行啊，你们呢就根据脉象开就行了。现在爵爷身上这毒基本上啊已经解了，你们就给爵爷开一些平常的方子也就行了。哎，好好好好。哎呦，这些医生啊乐坏了，怎么的？还怕不知道中什么毒，我们怎么解呀？你要知道北方大夫们本身对毒他就没南方大夫懂得多，因为南方毒虫多呀，北方毒虫少啊。所以这些大夫一听燕山公中毒了，燕王罗毅脸沉的跟那铁皮似的，命令他们无论如何 也得把燕山公带回涿郡，带不回来

那你们是问，这些人咧嘴了，硬着头皮来的。哎，没想到啊，一看燕山宫化险为夷了。哎呦，这下呢，我们呢，哎，就没什么责任喽。就这么保着罗成回归涿郡呢。燕山宫秦氏老王妃亲自来接呀，秦圣珠啊，那泪如涌泉呐，孩儿啊，你怎么样啊？到涿郡呢，这罗成基本上就没事了，毒解了，这点伤不算什么啊。罗成说：“父王、母妃，你们呢不必担心，孩儿我一点事没有啊，多亏了你家儿媳妇儿把我给救活了。哎呦，多亏了贤儿媳呀。”窦仙娘说了：“这也是庄金定庄姐姐留下的灵丹妙药啊。”哎呀，金定啊，那也是我的好儿媳呀，一家人这也算团圆了，有惊无险。秦圣珠啊，一个劲的念阿弥陀佛呀。罗成这边好了，气性上来了啊，好个净宣净空啊，这一对僧尼不是什么好玩意儿啊，那高开道我也没抓着，应该统兵带队再去打他们。燕山宫罗毅说了：“成儿啊，公然别着急，这两天军报啊我已经看了，你这一仗把那隔谦高开道都给打零散了，他们再也不会威胁到我涿郡了。至于那些散兵游勇嘛，就不足为患，那更不足我儿再劳神去征剿了，派手下之人解决着以后的问题也就是了啊，不会有大仗了。”罗成也看了看军报，一看真是，就这一仗啊，真让自己把隔谦打垮了。接连多少日子再也没听到隔谦高开到他们的消息，等到再往后过了十来天了，得到消息了，有人说呀，隔谦高开到率领他们的残兵游勇奔南去了，已经深入河北，远离了涿郡。怎么样？燕王罗毅说：“你看我儿把这两个恶匪打成这样，打跑了，已然远离了涿郡，我涿郡无忧矣。我儿啊，你也就不必费心劳神了。”哦，罗成一听跑了呀，哎呀，真是便宜了他们俩呀，迟早有一天真再让我遇见，非得剜了他们的心不可。罗成啊，等于把隔谦高开道游打涿郡周围打跑了，说真跑了假跑了，真跑了。这高开道被那净空净宣保着，一口气逃出多远去，在半道之上遇到了被残兵败队保着逃跑的隔谦，隔谦也没死。哎呦，兄弟二人见面呢，非常的感慨呀。那怎么办呢？再整齐人马吧，把那些残兵败将收拢收拢。这么一收拢，最后一点呢，好惨呐！本来呀，到了这一片已经又聚集成40000余众了。哎呦，这几仗打下来呀，现在不足20000了，10000来人吧，而且士气低落呀，怎么办呢？哎，这咱往哪走啊？隔谦、高开道两个人这么一合计，高开道说呀：“看来涿郡这一片，辽西那片都去不了了，咱占领地盘全丢了，咱这点人也不足以与那燕王罗毅对抗啊，看来这里有燕王，咱呢就经略不了这片土地呀，咱另去他处吧。去哪呢？往南走走吧，看看哪个地方能落脚。现在他们呢也没有目的地了，就这么的统兵带队就往南走。往南走，这河北一带他不好走啊，反王林立呀。河北奉明王李子通，夏明王窦建德，再往南走那就到了相州了，就现在的安阳这一片呢，

0: 本来瓦岗寨也在这一块，瓦岗寨北边这一片那就是相州白玉王高谭胜的地盘啊。高开道一看到这里啊，还找不得根据地，干脆呀、啊，这个相州白玉王高谭胜其实势力并不大，干脆大哥咱打打相州，咱哪怕在这里切一块地儿呢，咱暂时的先落落脚，先在这里休养生息一段时间，然后呢再图发展呢。反正你再往南打着瓦岗够呛，你往这边打打李子通，打夏明王窦建德，这玩意都够呛。你要往东走呢，那是济南王唐璧的地盘，你要是再往东南走，那曹州王孟海公的地盘，这几个势力啊都够大的。现在看来就这个高谭胜的势力不是那么大。本来高谭胜啊是相州刺史，后来虽然反了，虽然成王子了，但是呢由于南边是瓦岗，北边又有这么多反王，他一直呢没有扩大自己地盘，没有很好的发展势力。咱们现在好歹有将近20000人的，咱号称30000，咱就进兵相州，看看能不能在那里占点便宜。哥先说为今之计也只得如此了，奔那走吧。说为什么奔那走呢？其实啊，高开道有个因素没有告诉葛谦，那乃是高开道现在新收的2个人在自己帐内。哪2人呢？一个就那和尚啊，小迦摄净空，一个就是那比丘神尼净轩。现在他2人呢都在这高开道帐下，但是2人是隐蔽的，没有告诉这葛谦，葛谦不知道。而且书中代言这位净轩跟高开道2人已经搞过上了，哎，现在呢如胶似漆呀。反正在行军打仗路上，这高开道也碰不到女人。这净轩虽然私德不咋地，但是毕竟是女的呀，聊以慰藉呀，等于他俩臭味相投，滚在一起了。那净空呢也睁只眼闭只眼，反正他们之间的关系就这么恶心。净空和净轩就一直劝高开道说，你呀应该带兵往这相州走。这相州白玉王高谭胜他手下呀，除了那位紫面天王熊过海有一把的力气之外，其他的没有什么能够拿得出手的大将。你往那里去给他开兵见仗，看看能不能打败这紫面天王熊过海。如果能打败了自然好啊，咱就占据高谭胜的地盘，如果打不败没关系，我们俩帮你一臂之力夜入相州城，把这高谭胜我们给除掉，然后啊再把你那隔迁你那哥哥也给除掉，到那时啊连相州带你们渔阳使星军全部归你，我们俩呢就是你左右的护法，保着你成就大业。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

0: 一集都不少，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机，
3: 净圈净空，跟着高开道勾打连环呢，成为了高开道的心腹。而且他们俩呀，发现高开道在这渔阳始兴军里头，其实他的势力不小啊。咱说了，高开道这个人很有心计，早就已经培植自己的势力了，他不想着老给人打工啊。哎，我有实力了，那我就得突出来。本来呢，高开道打算在北方辽西也好，涿郡附近也好，打开一片天地之后，那就开始啊跟着隔迁竞争。可没想到计划不如变化，突然间事态挺好的，扑一瓢凉水把这火苗子给扑灭了。其实也是他们的欲望太大，被胜利冲昏头脑了。你说你先占领辽西多好啊，在那里慢慢的发展，等发展强大了，你再说吞并涿郡的事儿啊。哎，不，他觉得自己了不得了，就开始任意扩张啊。结果把这兵锋就打到了渔阳，打到人涿郡旁边了，而且还自称燕王。那燕王罗毅能干吗？所以派罗成一下子把他们呢打得稀里哗啦，不但是渔阳不保，而且呢原来在辽西的地盘也给丢了，甚至在河北都站立不住脚跟了。那现在呢就不能够夹窝子斗了，还得团结呀。所以高开道就暂时把除掉隔迁这个计划又搁浅了。但搁浅并不代表没有啊，现在得到了一僧一尼，这俩人也是能人呐。高开道一看能够把罗成都给打败了，那是奇人呐，我得把他们牢牢抓在手中。所以呢把这一僧一道带在自己营中，瞒住隔迁，没让隔迁知道。尤其跟着静轩俩人腻乎在一起，这高开道对静轩也毫无隐瞒呐，就把自己心中所想也告知静轩了，说你跟着我呀，你就请好吧，等有朝一日我能够掌握大权，我一定让你呀荣华富贵享之不尽呐。哦，静轩一听高开道有如此雄心呐，那好，那我就帮你一臂之力，咱们干脆呀去往相州。相州那个地方地盘小，到那个地方我们呢可以刺杀那相州白玉王高谭胜，只要把那一块地给夺起来，到那时我们再把这隔迁一宰，你呢就是相州王了，何乐不为呢？那净空也是这个意思。这一下子又点燃了高开道内心欲火了，好，那咱就奔相州。于是呢说服隔迁带领一万余众，号称三万人，兵锋直指相州啊。说这些人就不掂量掂量，就不分析分析，在那个乱世啊，很多时候需要冒险，有些机会呀，那不是谋划出来的，而是闯出来的。所以每个人必须有赌徒心态，说我没有赌徒心态，没有啊，没有就给人打工去吧，你就别自己当王子了。在那个岁月里，很多东西那都是偶然机遇形成的，天上呱唧真就掉馅饼啊，你跑到前头砸你脑袋上了，你要跑不过去，这馅饼啊不

不知道落谁脑袋上了，所以呢考虑不了那么多呀，就如同江都所遇袭一样，谁都知道那里面一定有猫腻儿，江都一定是龙潭虎穴，但是谁都抵挡不住那大宝的诱惑呀，谁都有侥幸心理呀，万一那大宝落在我掌心里呢，啊，万一那皇位就等着我呢，我要不去就失去了这次机会呀。所以呢当时天下很多人呢都有着赌徒心理啊，没那么多考虑呀。再者说了，现在上哪走啊，哪都不好走，既然如此有一个目标咱就去呀。就这么着，隔谦高开道率领一万余众，号称三万，直奔象州啊。那人家象州也有探马兰旗呀，一看一支军队奔自己来了，赶紧的报告给象州白玉王高谭胜。高谭胜一听，谁来了？隔谦高开道来了。我知道这俩人呢，不刚刚在那涿郡周围打了败仗吗？被那燕王罗毅、燕山公罗成打得乱七八糟，哎，没给打零散呐，还有那么多军队呀，三万余众可不少啊，奔我象州，哎呦，可不好，来干嘛呢？啊，去派使者，赶紧的去见那隔谦，问一问他到我这来所谓何故，让他立刻停止前进，告诉他他已然到了我象州王的地盘了啊！再进一步那就是对我进行侵犯呢，我就得反击了，先警告警告。是派出使者了，这使者来见隔谦，隔谦也接待了，怎么使者来了吗？啊，使者就问我家象州王派我前来问候燕王千岁。燕王千岁啊，人家也是自号燕王啊，反正是罗毅不来他就是燕王。问一问您，您这是要干嘛？咱们两支队伍素无往来呀，没有什么恩怨，你率领三万大军现在已然踏入我象州境内，我家大王让我问问您，您到底为何而来啊？有什么话可以讲清楚，请您呢指兵不要再前进了，如果再往前进没有任何理由的话，视为对我象州进行侵略，那我们就开始反击了。隔谦一听啊，乐了，借你口中言，传孤心腹事，你回去告诉象州王，我呢现在没有落脚之地呀，我打算呢找一块地盘，哎，我一看象州不错，所以呢我打算暂时给象州王借一块地盘屯兵，我先休养一阵子，然后再找一找，看看下一步我往哪发展，一旦找到了新地儿，我立刻统兵就去，绝对不占象州一寸土地呀。但是现在呢，你看我手下三万大众呢，啊，大家一路劳累了，若是没有一个地方休息呢，恐生哗变呐。所以无奈何，只得呀向象州王借块地盘，望象州王哎能够恩赐一块啊。如果是那样呢，我感象州王大恩大德。请象州王放心，我隔谦是个有恩必报之人呐，未来一定报答大恩呐，好不好？赶快去告诉你家王子。哎哎，好好，我马上转达，但是还请燕王您止住您的队伍啊，不要再往前进了，再往前进出现任何后果，这都由您来负责。我告辞了。使者赶紧的一溜烟回来，见到象州王高谭胜，就把隔谦的话给高谭胜讲说一遍呢。高谭胜没说话，哪嘣一下子旁边蹦出一人呢，

这哇哇拐叫啊，可恼可恶哟。高谭胜一看谁呀、啊、非是别人呢，自己的大帅紫面天王熊阔海。一看熊阔海出来了，熊阔海呀、啊、怒发喷张啊，眼珠子瞪多大，老王这不明摆着吗，这小子是到咱们相州占便宜来了，来抢咱们的地盘来了，这就跟俺当年在绿林一样啊。哎，本来呢这绿林道都归那个单雄信管，就是瓦岗五虎上将之首，当年呢那是绿林道的总瓢把子，天下绿林都归他管。可是我偏偏不信呢，嘿，我看金顶太行山不错，于是呢我就占据太行山了，往那一站，这单雄信不服，不服过来我也把单雄信打跑了，我就站在那里，他能奈我何呢，这就叫做鸠占鹊巢啊。隔谦现在就给咱们玩这一手啊，他是一个流寇，没有地盘哦，觉得咱们相州好欺负，把兵发过来了，名义上是向您借，借了他就不还呢，这叫刘备借荆州啊。那当年刘备不那样吗，啊，给人东吴说 我先借一借您的荆州，为什么呢，我没地方去啊，等我打下西川之后呢，哎，我再把这荆州还你。结果怎么样啊，那荆州要不是后来东吴打，刘备怎么能够主动归还呢，东吴要多少趟啊，要一趟不给，要一趟不给啊。所以老百姓讲话了，刘备借荆州有借无还呢。大王啊，现在这隔谦就打算这样啊。高谭胜说大帅言之有理，但是一大帅之见应当如何呢，应当说打呀、啊、告诉他我们这里不收留，让他投别人，周边有的是反王啊，曹州宋义王孟海公投他去啊，济南王唐弼投他去，再不然往回走投夏明王窦建德去，这么多人他不投非得投咱们呢，咱就不留。对这种人呢要学会说不，一定不要心慈面软啊。对，我也同意大帅所说的。第二个蹦出来的那是太子高奎啊，赛叔宝嘛，秦叔宝的铁杆粉丝，人家现在是太子，原来齐会四平山的时候人家还做过军师呢，不过现在呢完全当太子了，军师不做了。一听有人过来抢地盘，那做太子的能干吗，父王大帅所言极是，对这种人呢那就得先警告，警告无效就得用拳头啊，还不才愿领一支队伍把他们打出相州去。高谭胜琢磨琢磨点点头，我儿跟大帅说的都对呀，不过呢我也听说这隔谦高开道那并非是等闲之辈呀，纵横山东辽西，这一路上打下来还能够有30,000之众也是英雄啊，所以呢我跟你们俩看法呀略有一点不同。哦，父王您是什么圣鉴呢，我的意思呀，如果说能够把这隔谦高开道收归我有，让他俩臣服于我当我的臣子，他那30,000军队也都归我相州，这样一来可壮大我的实力呀啊！另外呢咱们又得到了2员上将军，即便说这隔谦还想做燕王可以呀、啊、寡人就答应他，
等寡人有招。

一日坐北朝南的时候，哎，我可以封他为燕王，还把这个位置留给他，只要他们能够乖乖的向我称臣。这样一来呢，我就把那些军队呀放在一块地上，这就名正言顺了，自己人了嘛。啊，不知道寡人这个意思，大帅你可认同啊？我不认同。好家伙，一下子给高谭胜怼回来了。这高谭胜说，你慢慢说好不好啊？啊，你不认同你说的理由不就完了吗？你何必暴跳如雷呢？咱说了，本来高谭胜啊，现在给那紫面天王熊国海俩人就已然有了裂痕了，所以呢，高谭胜看熊国海怎么看现在怎么不顺眼了，就觉得熊国海呀是自己面前一个绊脚石了。不过呢，还得指着熊国海之勇，所以高谭胜在没有其他合适人选的前提下，还不能给这位熊国海撕破脸。大帅，你为何不认同呢？我说王家千岁呀，您有这个想法，您不觉得可笑吗？啊，人家要想臣服于你，人家早就派使者过来给你谈判了。啊，何必统兵带队，都把这兵锋打到咱们家的界限上了，这时要你派使者去找他们，问他们要干什么呀？哎，可见人家不是来投奔你的呀，所以你想把他们收为臣子，这不是痴心妄想吗？哎呀，高谭胜心说话，熊国海呀，你这人说话呀一点艺术都没有，能看得出来你以前呢光当老大了，你从来没伺候过领导啊。啊，你跟我不一样啊，我在靠山王杨林手下做中军官多少年了，我服侍老王爷多少年了，我懂得什么叫察言观色，我懂得什么叫语言艺术。虽然领导说这话可能你不认同，但是你说出的不认同的理由的时候，你也得委婉的说呀，你也不能直眉瞪眼的往外扔啊。啊，还直接的给我扣痴心妄想。大帅，这话也不能这么说嘛，可能开始啊人家也没想成为我的臣子，那毕竟嘛，谁愿意无缘无故的就向人家称臣呢？啊，但是呢，我们可以派人前去游说，前去劝说呀，对不对？让他们识时务，如果说他们不乐意称臣，那好啊，那就别在我相州待着呀。如果还在这待着，那就讲不了说不清了，那本王就不客气了，这叫先礼而后兵啊，对不对？嗨，熊国海说，王爷，我说句糙话你别不爱听，我觉得呀你这纯属是脱了裤子放屁，多此一举。哎呀，高谭胜一听啊，我说大帅呀，您现在身为一个国家的大帅，咱说话能不能文雅一些呀？我话糙理不糙，哎，你没有去做怎知不行啊。我就怕陛下你呀还贻误战机，要叫我来说呀，现在马上我统兵过去，他愿意走赶紧走，不愿意走我那疏通棍我横扫他三万军队。三万怕什么呀？哎，我到那里把这隔间高开到给他灭喽，三万军队到那个时候弄不巧我还能够给你拎来一万多。嘿，你还想给他谈判，还想派人游说，你这一派人游说，人家做好准备了，再打那就不如现在进行突袭了。哎，我跟元帅你看法不一样，我认为啊，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下那才拼兵拼将呢。啊，大帅你啊，暂息雷霆之怒，休发虎狼之威，先听我的好不好？啊，
我先派人前去谈判。

0: 按谈判，你看如何呀？先礼后兵嘛，这没毛病啊。
1: 那好，那既然王家千岁你已然定了决策了，
0: 那就依你吧，你就派人前去吧。
1: 好，
0: 太子，既然你刚才主动请缨，你能不能前去与之谈判谈判呢？啊，
1: 四面天王熊国海一听，我说王上，你怎么能派太子前去龙潭虎穴呢？太子深入敌营找人谈判，万一人家不同意，把太子给囚禁在那里，以太子要挟咱们，到那时又该如何呢？
0: 这高谭胜啊，还真没想这一点。
1: 太子高奎眼珠一转，这么着，父王大帅，我呢带着文官前去，我也带着兵前去，我让文官呢先去与之谈判，如果说这文官能够把他们给睡降了，他们愿意臣服于我们，那皆大欢喜呀，我就把那隔间高开道带回来面见父王，他们从此就是咱们的臣子了，那三万大军我也马上进行改编。如果说这个文臣过去给他们谈条件，他们不答应，那孩儿我就命令他们赶紧撤军，否则的话我大军就要对他进行军事行动了。我想啊，我带着兵过去，兵威震慑，他们呢应该会三思而后行的。
0: 哼，哎呀，紫面天王熊国海一摇脑袋，行啊，太子既然主动请缨，那就试试吧，但是我对此行表示悲观呐，我觉得呀还不如我现在统兵直接打他们呢。
1: 哎，大帅不要这么着急嘛，咱们现在得向天下展示咱们的胸怀呀，你看那魏王李密啊，人家才到瓦岗一年多呀，结果瓦岗发展成为什么样子了，现在周边多少地盘了，大家是纷纷涌向瓦岗啊，人家在那里招贤纳士啊，为什么呢？李密就向大家展示了一个广阔的胸怀，谁只要来投他都接纳呀。
0: 嘿嘿，哎呀，我说王上啊，你光看李密接纳的多了，你没看那瓦岗内部现在已经是暗流涌动了，他们现在里面乱七八糟的，可不安生。哎，这个地盘大人多了，自然有些管理上的问题嘛，啊，这得慢慢来呀。以后我们统一天下了，你就会发现呢，还有更多麻烦的事儿呢。所以呢，我们现在先缺的是人才，先把人拉过来，有人就有一切，至于其他的小问题慢慢解决，总会有办法的。你看这高谭胜啊说的也不错，就这么着给太子高奎精兵一万，战将30员，又带着文官若干，然后呢这高谭胜写了亲笔劝降信，让这太子带着去睡降隔迁。
2: 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后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3: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4: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

0: 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公益广告时间。
2: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3: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5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10: Hakuna Matata。 前方车辆，
9: 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11: 车堵住了怎么办？
12: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9: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13: 消防车卡死了，用力啊！
9: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请自觉遵守消防法。

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

0: 秋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仁秋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仁秋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1: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2: 走过清晨，让我们一同聆听自然的美妙。路过正午，让我们一起欢笑于阳光下。伴随夜晚，让我们相聚在电波中。仁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朝夕相约，与您相伴。

在地上，记忆就像散落在地上的时光，每一片都闪着耀眼的光芒，音乐与故事都成了时光里的珍藏，歌声曼妙，婉转悠扬，尘封的故事在恰当的音乐里娓娓道来，在世界之外，时间之中，听从内心真实的声音与热望，音乐带回家，伴你慢慢回家路。

懂你现在，听你所爱，欢迎您锁定收听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音乐带回家，我是您的朋友小薇，在直播间问候朋友们。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农历的8月初4。那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18度到30度，东北风1级。那到了周三的时候是多云，20到30度，西南风2级。

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听友唐山阿涛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苏芮的一首《牵手》。我们总是向往轰轰烈烈的爱恋，可是真正的长久的感情从来都藏在平淡的烟火日常里。牵起了一双手，不只是热恋时的甜蜜的相拥，更是往后风雨同舟的坚守。

一座城市承载过多少的相遇和欢喜，走在熟悉的街头，到处都是过往的痕迹，街角的风景依旧，身边却再也没有那个相伴的人，触景生情，那些回忆就会汹涌而来。明明城市没有变，变的是身边的人和心底的心境。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柴火妞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一首冷漠的《伤心城市》。早已听惯了你的蓝调。

年少的时候，我们总是向往江湖，向往浪迹天涯，一心想要奔赴远方，看遍山河风月，以为闯荡便是人生全部的意义。可是走过了万水千山，才明白天涯虽辽阔，心底始终留有一份惦念。江湖有快意，也有孤寂，前路有风光，也有离别。一路风尘仆仆，看过聚散离合，才明白漂泊的尽头是内心的安宁。接下来和朋友们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真心守护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任贤齐的一首《天涯》。

总有一些缘分始于懵懂的少年，两小无猜青梅竹马一起走过了无忧无虑的岁月，有些青梅竹马最后成为相守一生的伴侣，但是更多的只能停留在记忆当中。而我们怀念的不只是那个人，更是回不去的青春，是那份毫无杂质的年少的心动。接下来和朋友们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汤树莲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何静的一首《青梅竹马》。

我们都曾经在感情里痴痴的等候，抱着满心的期许，守着一个约定，期盼着那个人可以回头，盼着故事能够迎来转机，日夜期盼，反复等待，把所有的温柔和执念都交给了时间。可是等待最磨人的地方就是遥遥无期，花会开，花也会谢，四季轮回更迭，心中的期盼却迟迟没有回响。原来有些奔赴注定得不到回应，有些等待终究只会换来满心的荒芜。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护花使者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黄丽玲的一首《我等到花儿也谢了》。

0: 谢。谢谢大家。
1: 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转圈歌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一首罗文的《黄昏》。黄昏是白日落幕的时刻，也是思绪最容易泛滥的时分。夕阳缓缓西沉，光影慢慢淡去，世间喧嚣渐渐归于平静，很多的藏在心底的往事会在暮色里悄悄浮现，而人生就像

像是一场日落，有热烈灿烂的光景，也会有归于平淡的时刻。我们曾经热烈的相遇，满心欢喜的奔赴，可是时光流转，多少的故事终究会走散在黄昏里。有些人来了又走，有些缘分聚了又散，留不住的过往只能在暮色里细细的回味。

相爱的时候，我们总是期盼着两个人可以并肩同行，去往同一个地方。可是人生的际遇就是千差万别，走着走着，方向便不再相同。不是谁做错了什么，只是彼此的人生轨迹再也无法交汇。你走你的路，我过我的人生，各自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接下来和朋友们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唱片收藏家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陈淑桦的一首《你走你的路》。

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片属于自己的挪威森林，在那里藏着不为人知的心事，也藏着难以言说的孤独，还有未曾说出口的向往。不必强迫自己时时刻刻都要热闹，要允许自己内心留有一方独处的天地，接纳自己的彷徨，也接纳人与人之间无法完全相通的距离。

收音机前的你回头看过吗？看自己这一路走过来，究竟走了有多远，究竟经历了一些什么？不是那种功成名就之后的回望，是那种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突然间意识到，原来我已经走了这么久，原来那些以为过不去的都过去了。

你或许从来都不是谁故事当中的主角，没有光环，没有掌声，只是在喧嚣的世界里默默地守护着自己的那一点坚持。这一路走来真的不容易，也会有撑不住的时候，你也会有想要放弃的瞬间。那些酸酸的咸咸的泪水，那些在某一个时刻突然间涌上来的孤独，都是你认真活过的证据。这一路走来最该感谢的是那个没有放弃的自己，那个在无数的深夜咬牙坚持过来的自己，那个在没有人看到的地方默默努力的人，那个被辜负过被误解过却依然选择善良和真诚的人，是你自己一步一步的把自己带到了这里。节目的最后和朋友们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杨宗纬的一首《这一路走来》。那伴随着这首歌，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和朋友们说再见了。我是小薇，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1: 订购电话：13703178 13703178。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欣。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3: 为全球南方聚力起金砖合作新城。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2: 国办印发通知，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
3: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
2: 国务院对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提及调查。
3: 商务部等八部门发文促进智能家居消费。
2: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启动。
3: 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对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深表关切。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昨晚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本台消息，9月12号到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此访是15/5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3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4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4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

0: 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1: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说，当前多数行业暂未出台专门的结算支付规则，部分大型企业利用这一漏洞，滥用市场竞争优势地位，通过模糊账期起算节点、拖延验收或结算、滥用商业汇票和应收账款电子凭证相关手段，故意拉长上下游中小企业账期，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
3: 这不仅挤占了中小企业的现金流，影响中小企业正常运转，而且影响行业健康发展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阻碍国民经济畅通循环，急需采取措施进行专项整治。
2: 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提出四方面十条具体措施。
3: 一是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提出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推动龙头企业率先践行60日付现承诺。二是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严格反不正当竞争之法。三是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的工具，提出规范管理电子凭证业务，将电子凭证最长付款期压减至6个月。四是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
2: 通知特别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工作配合，强化上下联动，压实责任持续推进，坚持引导纠正和执法追责并举，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期间，我国将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 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和服务的连续性。

0: 家门口就医要实现从有向优转变，
1: 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二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的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
0: 国家卫生健康委持续推动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落地，织密母婴安全保障网络，目标到2030年要实现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1000分之3.5以下，同时将持续加大儿科诊疗服务供给。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透露，目前全国已经实现了2、3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能够提供儿科医疗服务，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也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2: 今年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再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了。从2、3级医院当中选派儿科的医师支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国到现在选派了3100名。这样的机制还要长期坚持下去。
3: 本台消息，9月10号11时15分许，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今天下午，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4: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8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2026年8月末，我国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4.80万亿元，同比增长7.2%。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6: 我国社会融资规模 M2 同比增速仍然保持在7%以上，与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说明信用总量的扩张并非偏弱的格局，但是它结构发生了变化。债券和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已经超过贷款的占比，并且较5年前同期高出近20个百分点。我们需要转向综合观察贷款、债券、股票等多元融资方式的全面视角。
5: 今年前8个月，债券和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升至约50.3%。专家指出，这种结构变化并非短期的季节性扰动，而是需求侧经济结构转型、金融公

0: 供给侧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逐步完善等多重因素影响下的长期趋势。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1: 企业和居民选择把钱存在银行还是用于扩大生产项目投资或者是增加消费，这取决于企业和居民的意愿。需要货币、财政、产业等各类政策协同发力，进一步畅通经济的循环。
0: 八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4.9%。 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8.3%， 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9.3%， 以上贷款增速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 3%， 比上年同期低约 0.2%。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 3.1%， 与上年同期持平。五年期 3A 级企业债到期收益率为 1.73%， 均处于历史低位。田立辉分析，
2: 当前金融供给宽松，货币需求满足度高，较好的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政策环境。
3: 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等七方面提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行动方案提出，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针对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方面存在的堵点，行动方案明确，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5: 当前消费者的居住需求已经从有房住、有家电转向住的智能、安全、舒适、便捷。智能家居单品普及率已经很高，市场基础非常成熟，所以这次政策通过完善供给、统一标准、优化服务，把智能家居从小众高端消费变成大众普惠消费，同时带动家装、家电、通信全产业链升级，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
4: 围绕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行动方案明确，加快培育一批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引导企业推行适老化设计，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供给。此外，针对家居家装领域配套服务不便利问题，行动方案还提出，指导各地科学合理设置废旧家居回收网点，鼓励企业提供送新加收旧、互联网加回收等服务，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街道、社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
6: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今天起到20号在全国举行，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各地各部门同步开展系列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周开幕式14号下午在山东济南举办，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3.0版、2026年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网络安全应用测试结果等一系列网络安全成果。网安周论坛活动按照1+15架构举办网络安全技术高峰论坛和15场专题分论坛，重点围绕政务信息系统安全管理、人工智能赋能网络安全、个人信息保护、汽车数据安全等主题进行交流。此外，各地区各部门也将组织本地区本系统开展一系列的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宁夏中卫是全国同时拥有国家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的双中心城市，承担着东数西算重要任务，网络安全保障责任重大。中卫市公安局网安支队综合保障大队教导员石文鹏介绍，宣传周期间他们将深入数据中心开展网络安全专题培训及座谈，帮助企业提升防护能力。
8: 我们还深入社区、机关、校园开展普法讲座，结合净网、护网、专项行动典型案例，介绍公安机关打击网络违法犯罪的工作成效。
7: 辽宁省鞍山市委网信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周辉介绍，本次网安周将立足鞍山工业城市特色。
9: 我们通过开设网络素养主题公园，举办了路演、沙龙、研讨会、科技展览、人才招聘、供需对接等活动，开展了沉浸式的科普体验。
7: 陕西各地市也在积极行动，西安市将开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系列宣传服务，榆林市启动了网络安全宣传周短视频有奖征集活动，最高奖金达5000元。陕西民航系统也推出了网络安全宣传周 AI 作品征集评比活动。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31.7，同比提升1.5%。
6: 国家药监局今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
3: 受南海热带低压残涡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今天海南多地强降雨持续。海南省气象局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二级预警。截至今天8点，海南全省已安全转移危险区域群众4.2万余人。
6: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宣布，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明天正式开幕，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本次论坛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其中包括60余位部级和军队总长级以上代表。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14号称袭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也门政府军13号表示，其与胡塞武装持续1个月的冲突中，双方伤亡数千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4号表示，过去5天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发动了300多次空袭，袭击了也门大部分省份。战机均从位于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的2座基地起飞。作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力量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所有打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并给该基地造成了重大损失。也门政府军13号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1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也门军事组织也门政府军下属的民族抵抗力量发表的一份声明说，相关伤亡发生在8月9号到9月10号期间。声明说，冲突始于胡塞武装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了导弹、无人机等袭击。随后，冲突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展至临近的塔伊兹省。随着战事持续升级，双方对战场态势的表述目前存在明显分歧。胡塞武装方面表示，此次行动主要针对也门政府军方面持续进行的军事集结。尽管对方获得了密集的空中支援，但相关行动并未阻止胡塞武装在地面推进。胡塞武装还称，其控制范围已延伸至红海沿岸部分岛屿，但红海和曼德海峡的航行以及国际贸易安全有序，不会对国际航运构成威胁。国际移民组织13号发布公告称，因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当前该国的流离失所者人数已经达到了85818人，较此前一天该组织公布的数据增加近10000人。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受影响最严重，流离失所者人数最多。国际移民组织还表示，许多家庭在此前长达数年的冲突中已经多次流离失所。
3: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中方对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深表关切。
12: 连日来，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造成无辜平民伤亡和能源等民用设施受损，中方对此深表关切。袭击关乎民生的民用设施不可接受，地区局势动荡加剧，不符合各方利益，各国主权安全都应该得到尊重。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是唯一出路，中方呼吁相关各方保持克制， 通过沟通对话缓和矛盾，推动局势尽快降温。
6: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2号到13号访问爱尔兰期间，连续两次公开。

0: 表态，乐见北爱尔兰与爱尔兰共和国实现统一，招致英国朝野强烈反对。时隔一天，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的首席大臣14号举行会议，讨论更紧密合作的途径，包括宪政议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再次表示，他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
2: 有北爱尔兰，也有爱尔兰，在我看来，把他们合并在一起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1: 此前一天，特朗普在都柏林与爱尔兰总理马丁会晤后的联合记者会上发表类似言论，引发英国政界强烈反对。爱尔兰和北爱尔兰的统一问题长期存在争议，特朗普此次表态打破了历届美国总统在这一问题上的中立立场。英国首相伯纳姆办公室发言人12号表示，特朗普发表相关言论之后，首相关于边界公投的立场保持不变，他致力于维护贝尔法斯特协议。按照贝尔法斯特协议，只有英国北爱尔兰事务大臣有权决定举行边界公投。保守党党首巴德诺赫说，北爱尔兰是英国的一部分。改革党领袖法拉奇也表示，我不同意特朗普的观点，北爱尔兰是英国引以为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在英国忙于应对外部舆论冲击之际，威尔士地方政府首席部长约沃斯、苏格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斯温尼和北爱尔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奥尼尔14号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会面，这是约沃斯就任威尔士首席部长以来三人首次面对面会晤，三地首次同时由希望脱离英国的首席大臣主政。三人计划在会面期间声明各自地区寻求脱离英国独立的权利，讨论欧洲事务、国际合作、经济和能源议题。预计三人将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呼吁威斯敏斯特为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的宪制变革做好准备，制定规划并予以推动。斯温尼认为，推动宪制变革的势头不可阻挡。
3: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在13号举行的日本冲绳县知事选举中，受自民党等政党支持的冲绳首府那霸市前副市长古谢玄太确认当选。日媒分析认为，此次古谢当选意味着日本政府将在其以所谓应对危机为名推进西南诸岛军事化过程中，让冲绳承担更重要角色。
0: 印尼国家搜救局14号上午表示，在爪哇海海域发生事故的客轮目前仍漂浮在爪哇海，船体处于倒扣状态。截至14号清晨，事故已造成6人死亡，仍有129人失联。该艘客轮事发前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
3: 芬兰政府14号发布消息称，芬兰已决定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此前提出的前沿威慑核计划。据称，这意味着芬兰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
0: 瑞典选举委员会14号凌晨公布的本届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反对党阵营将赢得议会多数席位，最终选举结果最早将于17号公布。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张明浩、刘佳荣，主播舒心、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1: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

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0: 亲近，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1: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2: 来喽。
1: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2: 哇，这也太震撼了。
1: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2: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1: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2: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1: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0: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2: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5: 老师再见。
4: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5: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6: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展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人气欧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车友俱乐部，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小薇，问候大家。今天是2026年9月14日星期一，农历的8月初4。
1: 水温凉，我与旧时归于尽，来年
0: 那朋友们，如果说您想互动的话呢，也欢迎您添加我们的 QQ 群号3597597111。

秋风渐起，暑气退去，世间万物慢慢地迎来了它的沉静，人生亦是如此，有热烈明媚的盛夏，也会有清寂微凉的清秋，我们总会经历喜怒哀乐，尝过悲欢离合，有满心欢喜，也会有辗转的愁绪，那些放不下的纠结，解不开的心结，就在秋风里慢慢沉淀。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唱片收藏家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锦绣二重唱的一首《天凉好个秋》。

人心就像是一幅画，一旦动了真情，便会把全部的欢喜和伤痛都一笔一笔地描摹在心底。那些刻骨铭心的爱恋就如同画中的执念，刻进心底，难以抹去。接下来和朋友们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邯郸涛涛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张靓颖的一首《画心》。

世间最动人的情话，不是千言万语的问候，而是实实在在的相见。再深情的文字，再频繁的问候，都抵不过面对面的一句寒暄，一个拥抱。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大家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仲涛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海蓝阿木演唱的《不如见一面》。

爱情有的时候真的很奇妙，没有什么标准答案，不是条件的匹配，也不是权衡利弊之后的选择，而是一眼入心的契合。就像是一双红色的高跟鞋，未必是最完美的那一双，可是偏偏就会让你心动，让你甘愿为之奔赴。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蔡健雅的一首《红色高跟鞋》。

0: 接下来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陈楚生和何洁的一首《经过》。很多人会听着这首歌曲，在别人的故事里流自己的眼泪。
1: 我们能懂得什么都不说。
0: 不知道你有没有在某一个瞬间突然间发现，身边那个爱你的人的爱你的方式好像和开始的时候不太一样了。年轻的时候，我们以为爱是盛大而热烈的，是凌晨三点说要去看海，立刻就要出发，是捧着玫瑰站在楼底下，不在乎别人怎么去看，是说不完的话，是舍不得挂断的电话。可是后来呢？后来爱变成了你吃了吗？早点睡，记得带伞，变成了他默默地把你碗里的香菜挑走，变成了他在你加班回来的时候留着的那盏灯，变成了沉默的你呀。我们能懂得什么都不说。你以为是爱变淡了，其实是爱换了另外的一件衣服，继续地站在你的面前，只是你没有认出来。

歌里有一句很打动我的话，他说，如果这生命如同一段旅程，总要走过之后才完整，谁不曾怀疑过，相信过，等待过，离开过，有过，都值得。

点点的。我们这一生会遇到很多的人，有的人陪你走完了一段路，然后在某一个路口转弯了，你甚至是说不清楚是在哪一天开始走散的，没有争吵，没有告别，只是消息回得越来越慢，见面的时间间隔越来越长，直到某一天你翻开了他的头像，发现已经很久都没有点开过了。你怀疑过是不是自己不够好，你相信过只要再坚持一下就会不一样，你等待过，等一个电话，等一句解释，等一个回头，你也离开过，终于承认有些路只能一个人走。

0: 但是你从来都没有后悔过，因为那些流过的眼泪是真的，那些笑出声的瞬间是真的，那些被认真对待过的时刻也是真的。如果你现在在身边有人陪着，请你转过身看一看他，也许他不够浪漫，也许你们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好好的说过话了，但是你仔细的去看那些被岁月滴水穿石的日子当中藏着很多的不经意的温柔。他也许不会说我爱你，但是他一直在用他自己的方式陪你经过。
1: 浪漫被岁月滴水穿石，散落至从来都没发觉，沉默
0: 凡你经过的都会留下痕迹，凡你真心带过的都是值得的。所有的怀疑，所有的相信，所有的等待，所有的离开，拼在一起就是你完整的人生。愿你的余生有人陪你看细水长流，也希望你在独行的日子当中依然是自己的太阳。来自陈楚生和杰的《经过》。

0: 卷长夜。
1: 每一次小聚，每一次酒过三巡，我们都会掏心掏肺地诉说着自己的故事，那些不甘，那些抱怨，那些开心和委屈，都会随着酒意涌上心头。我们拼命地追寻着自己爱上的人，即便全世界都反对，也绝不放弃，同时也在努力地去寻找着那个爱我们的人。从日出到日落，从青春年少到岁月沉淀，而生活就像是一场漫长的旅程，有欢笑，有泪水，有挫折，也会有希望。希望我们都如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当中所唱到的那样，不负自己，不忘感恩。接下来的节目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宋宇哲的一首《三巡》。

声抱歉，一眨眼转身。

0: 几何。
1: 年轻的时候，我们总是会觉得前程很重要，要去更大的城市，要赚更多的钱，要成为更好的人。再后来才发现，如果那个想分享的人不在了，再锦绣的前程也不过是一条长长的没人等你的路。
0: 只恨人间不够千年，与微笑恩怨未报。
1: 神仙一年还能见一面，可是人间呢？人间的缘分太短，短到你以为只是分开了一个季节，回头再去看已经过了好几年。短到你以为还有很多话可以慢慢说，可是那个人却已经不在了。你恨的不是等待，你恨的是这一生不够长。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有些等待本身就是在完成一场爱。

他唱到说，你是前世未止的心跳，你是来生胸前的记号，未见分晓怎么把你忘掉。有些人是刻在骨头里的，你以为你已经忘记了，可是某一首歌曲，一阵风，或者一个相似的背影，心跳就乱了节奏。那是前世留下来的余震，在这辈子还在回响。

接下来的节目时间，我们一起来收听这首《千年》。相信总有一天，所有的经过都会变成重逢。

0: 陌生。
1: 感情里最让人无力的，莫过于一场进退两难的抉择，一边是曾经交付的真心，一边是心底萌生的牵挂，徘徊在两个人之间摇摆不定，既舍不得眼前的温暖，又放不下另一份执念。我们总以为可以两全其美，可是世间的感情大多都没有两全的答案，纠结徘徊的时刻，每一次迟疑都是对真心的辜负。
0: 你爱我还是
1: 无论选择是谁，我们都要去直面自己的内心，也要承担选择之后带来的结果。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周笔畅、王铮亮的一首《爱我还是他》。

仰望夜空，漫天繁星点点，每一颗星光都藏着人间的期许，也希望你的心中永远都保有这样的一片璀璨的星空。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郑少秋的《摘下满天星》。

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河北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集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王鑫。
3: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2: 中共河北省委制定关于加强省委常委会自身建设的意见，意见要求充分发挥省委常委会带头表率作用，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
3: 人工智能如何赋能京津冀产业协作和协同创新，2026中国算力大会专家学者提思路献良策。
2: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河北活动今天启动，
3: 我省提升家庭医生履约服务能力，推动慢病随访、双向转诊等落地落细。
2: 资源对接助力文旅提质，联动直播运河圈粉全球。第十届河北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多场活动彰显河北文旅新风貌。
3: 商务部

0: 部等八部门发布打通便民服务链条等七条举措，促进智能家居消费。
1: 中央企业将发挥表率作用，带头及时支付中小企业账款。
0: 美国总统特朗普重申，伊朗战事将在中期选举后结束。
1: 近日，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加强省委常委会自身建设的意见制定印发。意见要求充分发挥省委常委会带头表率作用，示范引领全省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下面摘要播发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加强省委常委会自身建设的意见。
2: 一，要加强政治建设，带头做到对党绝对忠诚，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筑牢对党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上做表率。要旗帜鲜明讲政治，坚持把两个维护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和根本政治规矩，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以实际行动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要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河北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准确领会和把握党中央战略意图，省委常委会亲自抓、具体抓，加强系统研究、综合施策，当好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完善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工作机制，加强政治监督，末端发力，终端见效，确保党中央政令畅通，令行禁止。要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带头遵守党章、党规、党纪，始终保持政治清醒，做政治上的明白人。二，要深化理论武装，带头坚定信仰、信念、信心，深刻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不断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在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上做表率。要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不断增进对党的创新理论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要传承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大力弘扬西柏坡精神、塞罕坝精神，永葆赶考的清醒和坚定，为党和人民事业赤诚奉献。用好习近平总书记在政定工作期间留下的宝贵思想财富、精神财富和实践成果，从中深刻感悟坚定理想信念、高度历史主动、强烈使命担当、深厚为民情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信心、接续奋斗。要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建强守好意识形态主阵地，加强正面宣传和舆论引导，唱响主旋律，弘扬正能量。三，要锤炼坚强党性，带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在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上做表率。要加强党性修养，坚持把锤炼坚强党性作为终身课题，从党的创新理论中汲取党性滋养，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要坚持实事求是，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 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

0: 高水平安全，高效能治理。要注重真抓实干，历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出实招、重实干、求实效，以强化作风建设，推动工作落实。四，要坚持守正创新，带头推动高质量发展。牢牢把握党中央关于河北的战略定位，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主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上做表率。要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发展，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要着力提升京津冀协同发展水平，在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更好发展自己。要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加快建设经济强省。要持续深化改革开放，积极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五，要坚持人民至上，带头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恪守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理念，紧紧将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抓在手上，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难事办妥，在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上做表率。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坚持发展依靠人民，坚持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要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提升群众工作本领。要用心用情用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注重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持续提升安全生产监管和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建设美丽河北，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六，要严肃政治生活，带头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认真贯彻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用好坚持民主集中制，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严格党内生活，加强党的团结统一等重要法宝，推动形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在不断增强班子向心力、凝聚力、战斗力上做表率。要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省委常委会决策，坚持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原则，实事求是，充分发表意见，决策形成后坚决抓好落实，共同维护班子团结。要严格落实党的组织生活制度，认真落实民主生活会制度，带头落实三会一课制度，严格落实谈心谈话制度，互相帮助，共同提升。要认真履行重大事项决策程序，确保决策公平、公正、合法。七，要勇于自我革命，带头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牢记三个务必，牢记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在持续转变作风、弘扬新风正气上做表率。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履行把方向、管大局、做决策、保落实职责。要扛牢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要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始终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深入推进风腐同查同治，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要认真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树牢大抓基层鲜明导向，严把选人用人关口，充分发挥考核指挥棒作用，全面做好人才培养引进使用工作。要坚持在遵规守纪中干事创业，始终把纪律规矩挺在前面，以自身良好形象为全省广大党员干部做出示范。
1: 今天出版的河北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带头示范引领，发挥表率作用，议论贯彻落实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加强省委常委会自身建设的意见。
2: 人工智能如何满足制造业转型需求？未来产业如何赋能未来之城？ 2026中国算力大会多场分论坛上，专家学者围绕经济

0: 经济产业协作和协同创新提思路现良策。
1: 在京津冀人工智能赋能传统产业升级论坛上，三地企业共同签署加快京津冀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工作合作协议，围绕机制协同、联合研发、供需对接等方面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合力打造区域产业协同数字化转型示范。北京工业智能创新中心业务总监岳希如：
2: 京津冀人工智能合作伙伴签约，为三地企业带来实实在在的多维度价值。企业可以直接复用平台已经沉淀的数据治理、智能体编排等共性能力，大幅减少了研发成本，缩短了智能化改造周期。
1: 天津津北数字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吴克友：
3: 下一步推动我们天津与经济的算力节点互联互通，让三地的企业都能享受到普惠高效的算力服务。
1: 主旨演讲环节，专家学者和业界嘉宾围绕工业智能体、产业趋势等主题展开分享，为京津冀企业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把脉问诊提供新思路。中国联通集团大数据首席科学家范季安：
4: 现在大部分的企业呢，经常呢把 AI 当成一个独立的部分，独立的去发展。这种做法最大的弊端是数据的碎片化。目前我们就是要搭建起一个统一的面向 AI 的数据本体建模和标准化的工作。
1: OPC 特指 AI 时代的个体创业主体，又称一人公司。论坛上 OPC 加集群产业出海合作正式启动，这一合作将以数字化新业态为特色产业集群抱团出海赋能。联通雄安产业互联网有限公司工业互联网行业专家彭赛金：
5: 做 AI 加市场洞察，就是利用一些海关的数据对国外的市场进行洞察，帮助企业去快速地找准它的客户和场景，快速地把它的成本分析出来。
1: 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关键落子，雄安新区该如何发展好算力产业？2026中国算力大会雄安论坛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张宏科围绕算力产业的发展进行分享。他认为，发展算力网络是基础，更是关键，要加快推进算网深度融合发展。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交通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张宏科：
6: 算力就是把现在有的基础设施的应用，想办法用得好一点，用得高效一点，就是要引进新的网络通信技术，要在新技术下开发新应用。
1: 论坛现场，雄安新区发布了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专项支持政策，并同步启动雄安国际算力一体化调度中心。雄安新区工信科技数据局数据资源处副处长王子轩：
7: 系统打造了四类券，分别是算力券、语料券、token 券和网络券，为这个 OPC 专门打造了 OPC 券包，旨在是汇聚全省乃至全国各个枢纽节点的这个算力，来为未来整个雄安产业发展来进行助力。
1: 论坛还同步举行了雄安新区算力产品新品首发仪式，包括雄安华清智研在内的一批人工智能企业带来了各自的新品首秀。雄安华清智研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强：
8: 我们已经在两个试点场景里面推广了超过30款智能器，我们觉得在雄安的应用场景是可以支撑我们整个未来3到5年的一个长期发展。
9: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10: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9: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1: 近日，第11届创客中国河北省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决赛在雄安新区举办，36个参赛项目分获1、2、3等奖，同时获奖项目可享受多重配套扶持，将被择优纳入全国创客中国大赛企业组500强、创业组300强备选库，获取知识产权质押、信贷、股权投资等多元金融服务，享受场地扶持、孵化培育、成果转化等相关支持。
0: 今天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河北活动启动，各地同步开展科普互动、技能竞赛、应急演练等，共建安全清朗的数字网络空间。

0: 年的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从即日起至9月20号，全省将举办网安助企、网安惠民等系列特色活动。在石家庄，工作人员结合真实案例向市民讲解电信诈骗、信息泄露、 AI 换脸等新型网络风险。邢台仁泽、沧州东光、张家口塞北管理区举办网络安全七进活动，切实筑牢基层网络安全防线。
1: 讲座特别接地气儿，听完了以后呢，心里更有数了，知道陌生链接不能随便点，陌生信息不能相信，学会了保护个人信息和财产安全。
0: 保定市依托高校资源，邀请行业专家进行主题宣讲。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网络安全技术应用大赛一等奖企业技术人员登上讲台，就基于人工智能的大模型安全防护方案展开分享。
2: 技术在雄安验证，成果在京津冀转化，让大模型安全真正能从获奖项目变成各地单位能用好用的底座。
3: 河北、天津、辽宁、山东四省市近日同步启动律动渤海2026联合巡航执法行动。本次巡航执法范围重点覆盖渤海水域商渔船通航密集区、海河联运绿色航线、海上风电光伏等海洋绿色产业聚集区及海上油田作业区等关键水域。针对上述高风险高频次作业区域，执法人员将开展全方位排查整治。
4: 今年以来，我省全面提升家庭医生履约服务能力，推动慢病随访、健康指导、双向转诊等家庭医生核心服务内容落地落细。同时，各地将聚焦群众就医需求，常态化排查整改服务薄弱环节，持续规范签约、随访、履约全流程服务标准。
3: 今天，2026年河北省文旅产业资源对接活动在沧州举行。文旅产业投资商、运营商、金融机构及文旅行业代表围绕新业态培育、场景换新、精准投资等展开对接交流。活动现场，专家学者围绕文旅发展路径、行业趋势和运营实践等内容分享交流，精准把脉产业堵点难点，为河北文旅高质量发展赋能支招。北京交通大学现代旅游研究院院长张辉：
5: 形成具有市场标识度非常明显的旅游产品，然后形成旅游目的地或者度假地的概念，来支撑我们整个河北的旅游强城建设。不仅要把京津冀这个市场做强做足，同时把河北的资源、河北的产品形成全世界的一个旅游目的地。
3: 阿那亚控股集团总裁马寅：
6: 我们今年比去年的同期人流量又增长了20%多，也是超出我们自己预期的，还是证明旅游的在河北这样的一个潜力是非常巨大的。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把我们现在已有的项目继续的扩大规模，继续提升品质，提升服务。
3: 活动现场，正定古城、唐山揽月湾景区、邯郸道街区等景区景点开展路演推介，介绍各项目当前建设运营情况，并发布业态提升需求。清华同衡规划设计院正定古城规划设计师陈旭娟：
7: 重点邀请了四类业态的合作伙伴，首先是住宿类的产品，还有文化转移输出类的产品，特色商业以及活动运营，希望能够为正定注入新的发展动能。
3: 在省外优质资源推介环节，来自山东、四川等地的文旅企业围绕古城古村活化、景区全链条运营等内容做经验分享。山东红叶视研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丁艳霞：
8: 在不破坏这种古村落原貌的情况之下，去不断地做一些产品迭代更新，做一些场景，也吸引了很多的游客不断地来。我们发现河北的市场真的是非常好，资源特别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想在河北去多走一走，多看一看。
3: 四川正火文化传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杨生：
9: 旧的工业厂房以及老的建筑给它赋予更多的一些新鲜的活力。这两年河北有很多这种项目特别火爆，所以我也想跟他们多取取经，多交流。
3: 如何让金融活水赋能文旅产业提质发展？活动上，多家住进银行推出专属文旅金融产品及优惠政策。此外，活动设置数字赋能换新、运营赋能换新、融合赋能换新、演艺娱乐赋能换新四个对接专场，搭建供需。

0: 局对接桥梁，现场达成文创授权、运营提升等合作意向16个。东方文博联盟产业发展理事会负责人梁勇：
1: 我目前是对国安第一城这个项目很有兴趣，我们也做了一些深入的沟通和交流，那后期也会去推进这方面的一些合作落地的想法。
0: 承德唐家湾景区负责人王静：
2: 提供了很多好的资源，咱们这边呢也会有民宿方面的资源类对接过来，都留了联系方式，会后还会再进行更详细的这种对接。
0: 易县燕都古城运营总监宋天宇：
3: 通过这次对接会呢，我们也把自己的诉求表达了出来，我们希望在场景换新、提振振兴上进行一下合作。
4: 近日，由我省出品和联合设置的《马来花开的声音》寻砖绿歌中国赛喊吧《我们的太空》四部影片入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第9届乡村电影周。作为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重点活动，本届电影周9月27号到29号将在北京怀柔中国影都举行。
0: 日前，第4届晋冀鲁豫四省革命文物优秀讲解交流推介活动在山东举办。经过精彩角逐，我省4名讲解员荣获金奖，6名讲解员荣获优秀奖。
4: 近日，由我省出品的3集纪录片《我和我的嘎子们》上线播出，引发广泛关注。本片以101岁抗战老兵、文学大家徐光耀的独家口述为载体，聚焦经典小兵张嘎的人物创作溯源，深度还原白洋淀一带的冀中抗战烽火岁月。
0: 近日，卓志领航前沿竞帆巾帼青年科技学术交流活动暨2026巾帼科技领航计划启动式举办。活动现场正式公布新一届35位国家级人才领航导师、35位女博士先锋队员名单，其中河北大学副校长刘秀玲、河北工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院长赵立斌、燕山大学亚稳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高国英及3名女博士，分别入选国家级人才领航导师和女博士先锋队员。
4: 9月16号起，石家庄市桥西区往返正定国际机场新开直达班车，覆盖新石中路、时光街、淮安路、友谊大街等多个点位，市民可就近乘车赶飞机，下飞机直接回市区。
0: 日前，石家庄市藁城区首届藁城优品黄庄月饼文化节启幕，活动现场100余家黄庄月饼商户集中亮相，老式五仁、豆沙、枣泥等经典口味月饼吸引不少市民驻足品尝、挑选购买。同时，全天不同时段均安排精彩文艺表演、歌舞、民俗节目轮番登台。
4: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8部门日前印发的《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9月14号对外发布。行动方案聚焦供需协同发力，打造多元融合生态，精准服务不同群体，打通便民服务链条，提出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支持智能家居消费，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等7条举措。
0: 今天，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对央企发挥表率作用提出专门要求。接下来，中央企业将积极筹措资金，确保及时支付。今后更要把中小企业现金支付作为一条硬杠杠坚持好，同时结合自身实际，对大型企业保持合理现金支付比例，推动沿业务链条传导，并严格票证使用，严禁新开6个月以上票证，将督促央企带头遵守所在行业领域规定，率先在合同中明确4项关键要素，率先响应并践行行业及时支付倡议等。
4: 今天，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要在去年基础上新增100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提供儿科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提供儿科诊疗服务。同时，已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下沉派驻3100名儿科医生。同时，未来5年还会在老百姓转诊方面进一步改善服务，推动建立转诊服务中心。
0: 国家药监局今天批准发布我国第3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第1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 新标准系统规范了脑机接口医疗。

0: 器械的数据采集、处理、标注、存储和访问等全流程的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
1: 日前，农业农村部发布“十四五”国家农作物育种联合攻关成果，集中展示了我国种业振兴行动创新攻关取得的重要进展。此次发布的代表性成果共90项，覆盖水稻、小麦、玉米等主要粮食作物，以及油料、蔬菜、水果等重要经济作物。
0: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汽车软件质量与缺陷管理规范》国家标准，要求汽车生产者、软件提供方及供应链上下游相关组织建立软件质量安全管理体系，实施软件安全管理、历史问题规避、状态报告监控等10项关键质量保证活动。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访问爱尔兰时重申，伊朗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届时汽油价格将会快速下跌。他还称，伊朗方面非常希望达成协议，并一直在联系美国。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要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停止袭击俄罗斯柴油燃料设施，称相关袭击正在导致俄罗斯柴油燃料短缺。据了解，乌克兰近期的远程袭击持续针对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行业。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表示，不排除10月恢复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此前，美国总统特使库什纳表示，美国通过在莫斯科和基辅的会晤，已清楚了了解到什么可能带来冲突的长期解决。此外，据库什纳称，会晤后出现了一些新想法，可在不久后举行的三方会晤中讨论。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4号说，原定于当天在阿曼举行的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商运航线的地区会议，在沙特阿拉伯要求下推迟。巴加埃还说，伊朗和阿曼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经过数周密集谈判，就确定安全航行路线，达成谅解备忘录。
1: 也门政府军13号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袁丁丁、张硕，编审牛作娇。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人秋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人秋新闻。今天人秋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梁兆镇郑洛村晚小教师徐小蜜守初心育童心做学生的引路人；白塔小学教师崔冬青温柔守望玉桃里聚力前行战芳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顾瑞石、屈宏宇报道。在梁兆镇郑洛村晚小有这样一位教师，他扎根课堂，潜心育人，用耐心、细心与爱心陪伴孩子成长。他关爱学生，倾听心声，做孩子们的良师益友。他积极参与教研，帮扶青年教师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在平凡岗位上书写着一名乡村小学教师的责任与担当。他就是英语老师徐小蜜。课堂是教学的主阵地，徐小蜜认真研读新课标，不断优化教学设计，用心备好每一节课，细致批改每一份作业，严格落实备课、上课、作业批改等每一个教学环节。针对小学生注意力容易分散的特点，他尝试把生活实例、趣味活动融入课堂，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他坚持因材施教，平等对待每一位学生，

0: 用心关注学生的成长，时刻关注他们的情绪变化和心理状态。当孩子出现困惑或遇到困难时，他都会主动谈心疏导，真诚倾听孩子的心声，做孩子们值得信赖的良师益友。学生高鹤寻，
1: 徐老师从一年级就教我们，他的课生动有趣，老师平时对我们严格又温柔，他不仅

0: 难的时候，老师都会耐心帮助我们，很幸运能遇到这样认真负责的好老师。
1: 在做好自身教学工作的同时，徐小蜜积极参与学校各项教研活动，主动承担公开课、示范课任务，帮扶青年教师和同事分享教学经验，互相交流探讨，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她以实际行动带动身边教师共同成长，为学校教师队伍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梁兆镇郑洛村完校校长刘鼎峰：
2: 徐老师是我校教职工的典型代表，日复一日扎根讲台，在平凡的岗位坚守初心，默默奉献。教书育人不仅是传授知识，更是滋养心灵。徐老师平等对待每一位学生，倾听心声，因材施教，言爱并举，既教学生求知，也引导学生修身成长，是学生成长路上的引路人和守护者，获得了家长和学生的认可和赞誉。徐老师团结同事，乐于担当，主动承担教学任务，积极分享教学经验，用真诚热忱凝聚力量，带动同事共同进步，营造了团结奋进、互帮互学的良好团队氛围。
1: 从教至今，徐小蜜在教育教学上硕果盈之，她先后被评为市优秀教师、师德标兵，多次获市政府嘉奖、技工奖励。教师徐小蜜：
3: 从教多年，我最大的幸福就是看着孩子们一天天进步，眼里有光，心中有爱。教育之路虽平凡却光荣，虽漫长却值得。教育是一场温暖的陪伴，我将继续坚守育人初心，怀揣仁爱之心，脚踏实地，履职尽责，用心呵护每一个孩子的成长，用爱心、耐心与责任心，当好孩子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和守护者。
1: 本台记者段明清、王文俊报道。在西环路白塔小学，数学教师崔冬青深耕讲台八载，身兼班主任与数学教研组长。他始终坚守教育初心，以爱心育人，以匠心治学，用温柔陪伴守护学生成长，用专业担当引领团队发展，尽显新时代青年教师的风采。走进崔冬青老师的课堂，生动鲜活的教学场景令人印象深刻。崔老师正手持天平，耐心带领孩子们实操演示，细致讲解天平的使用方法。他手把手指导，一步步示范，引导学生认真观察，细心测算，把抽象的数学知识变得直观易懂。课堂上他温柔有耐心，从不刻板说教，始终相信每一朵花都有绽放的理由，尊重每一个孩子的成长节奏与个体差异。对待调皮好动、专注力薄弱的孩子，他用心捕捉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用鼓励代替指责，用包容静待成长。白塔小学学生郭嘉义：
4: 崔老师讲课特别有趣，遇到做题慢、理解吃力的时候，他会耐心地陪着我一步步分析解题方法，我们都很喜欢崔老师。
1: 作为教研组长，崔冬青积极探索高校课堂模式，常态化组织组内集体备课、课标研读、重难点研讨，主动承担示范课任务，坦诚分享教学经验，剖析教学短板，全力营造互帮互学、深耕信研的教研氛围。白塔小学教师沈婷婷：
5: 崔冬青老师对待工作踏实细心，在教研活动中总是能提出新颖实用的教学思路，平日里对待学生之间的小矛盾，他善于沟通引导，如果同事之间有需要帮助的地方，他总是热心伸出援手，是教研组里值得信赖的伙伴。
1: 他勇于创新教学形式，积极推进跨学科融合教学，设计的 STEM 精品课聚焦白洋淀生态保护，引导学生活用数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入选河北省首届科技教育精品课，课立我的学校东南西北，获评沧州市级优质课，为学校教研教学提供了优质范本。白塔小学教导处主任郭聪燕：
6: 崔冬青老师是学校教师队伍中踏实肯干的中坚力量，课堂上呢，他善于化繁为简，充分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班级管理细致暖心，对待工作任劳任怨，满满的责任心与亲和力，既得到同事的认可，也深受学生喜爱。
1: 八年来，崔冬青用日复一日的陪伴与坚守，

0: 诠释了为师者的责任与担当，先后获评学校教学标兵、骨干教师。白塔小学教师崔冬青：
1: 作为一名老师，我非常清楚自己的责任，这份责任是孩子们看世界时那亮晶晶的眼神，也是家长把孩子交到我们手上时那份沉甸甸的信任。今后我会继续努力，把课上得更明白，多听听孩子们在想什么，走进他们的心里去，用爱和耐心构建起我和孩子们之间那座沟通的桥，让每一个孩子都能挺起小胸脯，自信大胆地向前走。
0: 听众朋友，今天的人球新闻播送完了，编辑郭燕达，编审肖剑锋，播音亚东、幻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人球融媒体公众号纪云人球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
2: 是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3: 人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仁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仁丘市会展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4: 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5: 仁丘炼厂风干机，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仁丘炼厂风干机，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4: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仁丘炼厂风干机，仁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5: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6: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7: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8: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6: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9: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0: 来喽！
9: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0: 哇，这也太震撼了！
9: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0: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9: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0: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9: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11: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
12: 让老

0: 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公益广告时间。
1: 大家好，我是共享单车，我最近可委屈了，我们常常被丢在角落罚站。你以为光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人来人往的道路上公开罚站。
2: 丢人呐！
1: 你以为公开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盲道和消防通道上。知道人们怎么说我们吗？说我们霸占盲道，说我们妨碍消防，
3: 还有
1: 苍天啊，大地呀、啊，宝宝心里苦啊。我们也想各就各位，我们也想整整齐齐的呀。
4: 其实改变很简单，多走两步，把单车停进白色停车线，留心观察，避开盲道与消防通道，单车不乱放，文明才共享，让便捷与美好一路同行。
5: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6: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7: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8: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9: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8: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9: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0: 小时候，我问爸爸什么是纳税，爸爸说：
10: 纳税呀，就是每个人把自己挣的钱的一小部分交给国家，爸爸就是纳税人。
0: 那个时候，我心里有很多疑问，为什么要交税呢？上小学了，我高高兴兴地对爸爸说，我们现在上学都不用交学费了。爸爸说：
10: 是啊，这些学费都由国家出，国家从税收里拨出钱来为人民服务。
0: 后来我对税收有了更多的认识，周末回乡下玩，村里的景象焕然一新。妈妈说，现在国家正在城乡建设，农村也修上了马路，再也不用担心下雨天路难走了。这都是国家给我们建造的，这些钱都是纳税的收入，这也是纳税人的光荣啊。妈妈就是个纳税人，长大后我也成了纳税人。
10: 税收离我们的生活很近，依法诚信纳税，共创和谐家园。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2: 学习更好听，好听在广播。学习强国专题时间。

0: 延安红云诵读中国红色有声读物系列展播，
1: 毛泽东在瓦窑堡第九集第四章，领兵东征。1936年1月26日，农历正月初三拂晓，毛泽东一行从瓦窑堡动身，经两天行军到达延长县城，住在城北坡段成章家五孔窑院。1月28日至2月1日，召开了东征部队团以上军事干部会议，检查总结了部队政策和纪律教育、军事训练，部署了兵力，调整了干部，统一了思想，决定了东征的作战方针和行军路线，宣布了东征部队的领导机构，成立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总部，由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总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杨尚昆任政治部主任，杨立三任后勤部部长，黄克诚任组织部部长。

长，陆定一任宣传部部长，李涛任敌军部部长，刘晓任民运部部长，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红二十八军军长刘志丹，政委宋任穷。会后，毛泽东、彭德怀同行，炎黄。

他说，同志们，我们这次行动你们觉得奇怪吗？我们要在根据地内游览一回，看一看黄河的风光，尝一尝陕北的小米干饭熬米汤。毛泽东风趣的语言引得大家轻松地笑起来，冷清清的山沟里空气一下子好像温暖了许多。毛泽东接着说，游山玩水当然不是我们的事，我们这次出发是为了一次重要的军事行动，什么样的行动今天不讲，以后你们就会知道。今天我只向同志们讲两件事，一要特别注意保守秘密，不要说我们是中央红军，也不要说我是主席。如果有人问我们到哪里去，就说是去做买卖。大家知道毛泽民他们已经走了，就是去山西做买卖的。二要是有老乡问我是什么人，就说我是你们的老板。毛泽东说到这里，大家都笑了起来。二月五日到达清涧县的袁家沟，彭德怀继续北行，侦察河东敌军的兵力部署、攻势构筑，最后确定渡河的渡口。毛泽东留在袁家沟，住在白玉才家五孔窑院。袁家沟地处黄河西岸边，距河不到二十里，地处两山之间的沟道深处，两侧山势险要，便于防空和隐蔽，是个战略要地。在此油灯伴随毛泽东夜以继日批阅文件、拟发电报、查看军用地图、研究敌我态势、召见部队领导、掌握部队动态、侦察河岸地形、聆听黄河咆哮。渡河在即，大战将临，红军就要东去与日军直接作战了。他心潮澎湃，诗兴顿发，七日晚欣然命笔，写下了雄视千古、气吞山河的《沁园春·雪》。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往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沁园春·雪》以江山起笔，从帝王着眼，意境高远，情致优美，气势宏大。全词以冰天雪地的陕北高原写起，从长城内外到黄河上下，从壮丽多姿的山河到封建社会功勋卓著的帝王，由景及人，从古到今，最后归结到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这首词风格上雄浑奔放，颇似苏辛词风，但蓬勃大气远远超出了苏辛，真可谓精悟八极，心游万仞，睥睨六合，气雄万古，堪称词家一绝。关于词的主题思想，作者自注：雪反封建主义，批判二千年封建主义的一个反动侧面。文采风骚大雕，只能如是，须知这是写诗啊，难道可以谩骂这一些人们吗？别的解释是错误的，末两句是指无产阶级。这个无产阶级自然包括作者自己在内，充分表达了毛泽东要对外打倒列强，求得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对内推翻军阀封建统治，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国家的

美好理想和雄心壮志。彭德怀经过认真详细的侦查，拟定了渡河点，红一军团在绥德沟口，红十五军团在清涧河口，报请总部批准。17日，总部发布了东征宣言。18日，毛泽东在东征司令部再次召见团以上干部，进一步做动员，讲东征形势与任务，明确指出东征任务有3条：一是到外线打击卖国贼阎锡山，并调动他在陕北4个旅的兵力回山西，借以粉碎敌人对陕甘的围剿，巩固陕北苏区；二是配合北平129学生、民众抗日爱国运动和全国反内战高潮；三是做山西的文章，壮大自己的力量，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早日实现，命令部队严密封锁消息，夜行军一律绕道通过军民点，向渡口集结，动员群众把狗喂饱拴好，不得让狗乱跑乱叫。19日，毛泽东移驻高杰村，特意电示各部，渡河时间不可参差，一律20号20时开始，以聂荣臻时任一军团政委之表为准。20日，毛泽东移驻渡口边铺子沟指挥渡河。21日拂晓，毛泽东随后继部队81时从黑龙关登船到达东岸。部队正在吃野餐，饭菜冰凉，炊事员要给毛泽东热了再吃。他说，大家能吃，我也吃得，敌人不让我们吃热饭，我们就吃冷饭。说着，他就端起一盒小米饭，一缸腌咸菜，一口一口把夹着冰渣的饭菜送进嘴里，吃得津津有味。他与战士同甘共苦的生活作风是活的榜样，也是无声的命令。喜欢耗子的岸边群众吼道，正月28，红军接疙瘩，断沟口过的河，岸边往上爬。红军一夜之间从沟口至河口100里长的地带渡过黄河，使阎锡山企图凭借他精心构筑的多层防线，将红军连同共产主义宣传攻势一起阻挡在黄河以西的幻想成为泡影。东渡红军在扩大占领地、扫除沿河封锁线、巩固桥头堡的同时，以一路东进围攻中阳石楼县城，一路北上向离石方面挺进，主力则南向隰县进行战略展开。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就像神话一般，阎锡山苦心经营的千里河防如此不堪一击，顷刻之间土崩瓦解。面对突然而至的红军，他如梦初醒，阎锡山赶忙应急，一面命令集结在孝义一带准备阻击红军的周元建独立第二旅、赴刘鹏祖炮兵第26团所属刘春营，于2月23日由汾阳出发，抢占中阳县所属的战略要地关上村，作为阻击红军的前进阵地；一面命令中阳、石楼两县长督办团队及民众固守待援，同时迅即召开剿共会议，调整军事部署，并电请军事委员会速派有力部队及空军来进增援，电令陕北绥德一带协剿之第33军孙楚部由离石附近东渡参加晋西进剿。就在阎锡山调兵遣将祈求蒋介石增援的几天之内，红军连战连胜，在距石楼30华里的彭门，红十五军团歼敌1个营，胜利的歌声响彻黄河岸边。密云遮星光，万山乱纵横，黄河上渡过抗日英雄，摩拳擦掌志气高，我们是铁红军，猛攻猛打又猛追，追到石楼城。在三交镇，红军歼敌杨耀芳旅414团杨友贵营。2月25日，在关上全歼敌独立第二旅李清华第4团和邱培珍炮兵连。
团长李清华

0: 营长岳俊峰、陈杰三人被击毙，阎锡山号称满天飞的独儿女变成了满地滚。山西人民以极大的热情歌颂红军。二月初四，天气晴，东西山过来了真红军。红军兄弟打得狠，打死顽军几千人，敌团长打死在庙中，敌旅长太原去逃命。红军兄弟真英勇，艰苦奋斗闹革命，关上消灭了独二旅，顽军死的堆成堆。面对红军猛烈进攻的态势，阎锡山一方面于三月三四两日连电蒋介石，请速定大计，助中央及地方协剿红军；一方面根据既定部署，紧急调兵遣将，命令第二纵队杨孝欧部速向孝义县署的对九峪、阳泉渠推进，同时命令其余各纵队迅速到达指定地点，炮兵集结火力，实施配合，准备以主力在汾孝一带同红军展开决战。三月六日，当红军主力由中阳方面向东推进，准备经孝义、汾阳截断同蒲路，直扑太原之时，阎锡山下达了总攻击令，发起汾孝会战。事实，东征红军正好与奉阎之命向孝义对九峪、阳泉渠推进的杨孝欧部遭遇，双方遂展开激战。当时红军并不知道阎锡山要在此地进行决战，侦察阎军不顾四五个团的兵力，试图诱敌深入，聚而歼之。不料战斗打响后，阎锡山迅速将第三纵队李生达部、第四纵队王敬国部由太原附近用汽车运送前往增援。由于李王两部的投入，阎锡山在汾孝地区的总兵力达到十四个团之多，遂形成了战略决战的态势。红军缺乏炮火，攻击不利，进展缓慢。阎锡山方面则不仅兵力集中，而且有飞机助战，战事异常激烈，双方损失都较大。在战事进行中，杨孝欧部曾被红军两翼包围，几乎被歼灭。就在阎锡山发动汾孝会战的前夜，蒋介石应阎所请，一方面电令控制洛阳附近整训之地二十五师关灵征部，限三月五日前寻陇海铁路开抵近灵石待命，并令控制豫北一带之第三十二军商镇部抽调两师持赴晋南协剿，以期确保豫陕间黄河防务。另一方面电告山西，决派三路入晋协剿红军，一路由枫林渡过河，经洪洞、赵城向隰县进剿；一路由平汉路转正太路入晋，经汾阳向中阳方面进剿；一路由道清路入晋，经晋城北上，每路兵力两个师，入晋部队均归阎锡山指挥，同时电令张学良属部向黄河两岸推进，以断红军退路。这样当汾孝会战激烈进行，双方呈焦灼状态之时，中央军第二十五师关灵征部首先到达指定地点灵石附近集结。毛泽东等及时发布为一致抗日告全国民众书，指出停止一切内战，不分红军白军，共同一致抗日，联合抗日。蒋介石不允许红军抗日要求，竟以六个师之众入晋阻挡抗日红军前进。红军为民族自由独立、领土完整，与全国爱国同胞共同奋斗，反对卖国贼，阻拦红军抗日道路。毛泽东一面揭露蒋阎勾结卖国剿共的嘴脸，一面改变战略战术。三月十二日，在郭家长毛泽东住处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会上毛泽东做了关于形势与任务的报告。毛泽东说，东征和长征一样，如果说长征是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那么东征也应该具备这样的作用。 东征，我们胜利过河，阎锡山吹嘘的打不烂的黄河防线被我们打破了，过河是一大胜利。对九峪这一仗，我军和阎军摔了一个平跤，我军过河才20多天，已歼敌4个多团，5000多人，缴获大批枪炮和物资，占领了10多个县区，这个胜利不小啊。但我们刚到山西，群众对红军还不甚了解，我们的脚跟还不稳，困难很多，我们要考虑新的行动计划。今后山西临时采取分兵原则，3个集团军采用拉网式的普遍的游击战，求得敌人一般的削弱，我们自己则争取群众，扩大红军，而扩大红军为主中之主。红军变更战略，部队迅速从汾孝地区拉出，兵分3路行动。阎锡山想通过汾孝会战与红军决战，进而消灭红军的计划落空了。林彪率领红一军团为右路军，也称南路军，挥师南下，截断同蒲路向晋南进发，割断阎锡山之交通路线后，一路向南围攻霍县、赵城、洪洞、临汾等县城，并占领了襄陵、侯马。徐海东率领红十五军团为左路军，也叫北路军，转向晋西北挺进，直达交城县境，其先头部队曾一度逼近太原附近的晋祠，之后再掉头转向西北，在临县与刘志丹率领的红28军会师，接着两支部队由临县南下，在中阳县之金罗镇与晋军杨孝欧部江玉珍旅激战，该旅392团全团覆没，团长郭登营被俘，群众高兴地说，红军过河打日本，坏蛋顽固被捉定，大石头村来交锋，活捉团长郭登营。中路军以第十五军团之第224团、第81师之一个营、第30军和山西游击队等组成，在石楼、中阳一带钳制敌人主力。红军总部随中路军行动，策应左右两路军。
1: 延安红云诵读中国红色有声读物系列展播，总监制梁凤民、柯昌万，监制周德喜、王培山，总策划董万金、常威、王东，由延安红云平台、陕西省延安精神研究会荣誉出品。
0: 您听到的是政协子长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出版、王志厚编著、方希宇播讲的《红色有声读物》系列展播之《毛泽东在瓦窑堡》第9集，欢迎继续收听第10集。
2: 公益广告时间。
3: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4: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
5: 哎，准是看手机了。
3: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6: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3: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 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

0: 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皇上要
4: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0: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如果有一天，妈妈开始忘记回家的路，忘记你的名字，甚至忘记刚刚说过的话，请记得，这不是他的选择。
3: 妈，帮我加电话。哎呀，不对，这样接，就会变了，就忘了。
4: 你是谁呀？
3: 我是明明呀。哎呀，我的菜糊了。
5: 北京时间12点整。
3: 哎，妈，你去哪儿啊？
4: 明明要放学了，我得去接他。哦，对，他喜欢吃软米饭，软米饭，软米饭，我要做软米饭。
3: 妈，等我把菜做好，陪你去好吗？
4: 那你得快点，我的明明放学看不到，我就该着急了。
2: 阿尔兹海默症正在悄悄擦去他脑海中的记忆，但他始终记得爱你。让我们一起守护爱的记忆。
6: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0: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孩子。
1: 我们要洗澡了，放下车车好不好？
2: 我说爸爸，你要喝什么？
3: 宝宝，我们过去和小朋友一起玩好不好？
0: 他们如同天上的星星，独自闪烁。
4: 小
5: 巴兔巴鲁巴，拉筋耳朵竖起来。
6: 自闭症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会影响社交行为和语言能力。
0: 自闭症又称孤独症，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命运的安排。
7: 我是谁呀？
8: 妈妈，
7: 抱一抱，抱一抱妈妈。
8: 你
7: 亲一下妈妈。
0: 他们的内心同样渴望爱与被爱。
9: 贤贤，来跟阿姨握握手。
10: 你真棒。
9: 来呀，咱们一起玩。
0: 一句温暖的话语，一个友善的微笑，一次耐心的陪伴，都可能成为照亮他们世界的光。关爱自闭症儿童，从心开始，让爱传递。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

0: 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1: 我上网，
2: 我也上网。
1: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3: 我们传播谣言；
1: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3: 我们吐槽骂街；
1: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4: 我们围观起哄；
1: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3: 我们攻击别人。
1: 我上的是互联网，
2: 我上的是互来网。
5: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

见青露时。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向您预告本台全天节目内容。5:25开始曲全天节目预告，5:30广告与文艺，6:30新闻和报纸摘要，7:00人秋新闻，7:15请您欣赏，8:00早间书场，8:30一路同行，10:00供求热线，11:00 Happy 在路上，12:00正午888，13:00 Happy 在路上，13:30午间书场，14:00的哥的姐跟我来，15:00供求热线，16:00午后书场，17:00 Happy 在路上，17:30音乐带回家，18:30转播中国之声，19:30车友俱乐部，20:30转播河北新闻联播，21:00人秋新闻，21:15今夜无眠，22:00请您欣赏，23:00广告与文艺，24:00全天播音结束。节目预告完了，欢迎您选择收听。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2: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3: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4: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5: 太好了，
4: 太好了！
1: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6: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1: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7: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1: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8: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9: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10: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11: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1: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5，北京晴，28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进一步营造生育支持友好环境。
1: 8月末，广义货币余额同比增长7.5%，信贷资源更多流向新动能领域。
0: 多部门协同发力，治理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
1: 我国发布全球首个人工智能加脑机接口标准。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走进湘江战役发生地广西，听湘江两岸普救发展新篇。
1: 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处于智能管控中。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调查团敦促美以遵守国际法。
0: 也门胡塞武装称拦截两批沙特战机编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9月12号到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此访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

0: 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三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三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四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十九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四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进一步营造生育支持的友好环境，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 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和服务的连续性。家门口就医要实现从有向优转变，
3: 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二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地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
2: 国家卫生健康委持续推动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落地，织密母婴安全保障网络，目标到2030年要实现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3.5%以下，同时将持续加大儿科诊疗服务供给。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透露，目前全国已经实现了2-3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能够提供儿科医疗服务，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也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4: 今年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再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了。从2-3级医院当中选派儿科的医师支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国到现在选派了3100名。这样的机制还要长期坚持下去。
0: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为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8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4.8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278.63万亿元，同比增长5%，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超280万亿元，信贷结构持续优化。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大领域贷款持续保持2位数增速，增量占各项贷款增量的比重已经提高到70%以上，信贷资源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等新动能领域。此外，8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
1: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并公布《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以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为基础，以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为重点，以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为支撑，以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为保障，综合施策，协同发力，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表示，通知提出4方面10条具体措施，特别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工作配合，强化上下联动，压实责任持续推进，坚持引导纠正和执法追责并举，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6: 一是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提出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推动龙头企业率先践行60日复现承诺。二是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提出对故意拉长账期的大型企业开展联合约谈整治，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严格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三是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的工具，提出规范管理电子凭证业务，将电子凭证最长付款期压减至6个月。四是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
5: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司长曹媛媛说，
7: 对于在银行间市场发行债券的企业，我们将强化应付账款的信息披露，持续支持企业通过贷款发行债券置换应付账款。对于那些压降账款以及账期成效非常明显的企业，将在债券发行方面给予融资便利， 与此同时，我们将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支持力度，开展金融支持民营和普惠小微企业发展专项行动。
5: 为了便于中小企业反映拖欠问题，国资委也将推动地方国有企业持续规范自身支付行为，发挥国企表率作用，积极为缓解中小企业资金困难做出应有贡献。
0: 本台消息，9月10号11点15分左右，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山东青岛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昨天下午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商务部等八部门日前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等七方面提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8: 行动方案提出，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针对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方面存在的堵点，行动方案明确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9: 这次政策通过完善供给、统一标准、优化服务，把智能家居从小众高端消费变成大众普惠消费，同时带动家装、家电、通信全产业链升级，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
8: 围绕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行动方案明确加快培育一批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引导企业推行适老化设计，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供给。行动方案还提出，指导各地科学合理设置废旧家居回收网点，鼓励企业提供送新加收旧、互联网加回收等服务，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街道社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
0: 国家药监局昨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0: 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就像一台能读懂大脑信号的智能机器，它需要通过学习大量脑电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才能准确理解患者的意图。这不仅关系到治疗效果，而且和患者的安全风险息息相关。中国药品检定研究院器械所副所长、标准起草人李树介绍，
11: 新标准发布前，各研究机

0: 机构各企业采集脑电数据所使用的采集方法不同，采样频率标注方式也不一样，相互之间难以比较，难以服用。
1: 为了支持我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重大创新，满足产业发展急需，国家药监局采用快速程序立项和批准。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提供了统一的脑电数据集的质量标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目前，我国已有多款相关医疗器械产品进入临床试验阶段。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介绍，
2: 这项标准让脑机接口这个新兴行业从各说各话走向统一对话，让这类医疗器械更快、更规范地进入市场。新标准将数据质量从学术要求提升为产品上市合规门槛。
3: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4: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长征经过的重要省份湘江战役的发生地广西，请听湘江之畔展新颜，采制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
5: 湘江战役三个阻击战当中规模最大。
6: 1934年冬，中央红军长征途经广西，19天时间里，红军经历了长征中最壮烈的湘江战役，在灌阳新墟、泉州角山铺、兴安光华铺三大阵地，数万红军将士以血肉之躯筑起渡江生命线，确保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渡过湘江。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7: 中央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了3万余人，以损失过半的代价突破了敌人布设的第4道封锁线，保存了革命的中坚力量。
6: 在距离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不远的桂林市泉州县柴湾镇毛竹山村，300多亩葡萄迎来了采收季。45岁的王德利是村里的葡萄种植大户，早在2002年，他就响应号召，率先种下了3亩葡萄。
8: 现在种了有7-8个新品种，最新的品种桂葡15号。这个品种的话，就是混响好种植，而且人工用的又少，还不用疏活。
6: 如今，毛竹山村不仅建成了设施农业种植示范基地，还带动周边乡亲种植葡萄3000多亩。柴湾镇南一村党总支书记王军荣说，依托红色旅游带来的客流，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相互促进，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金果子。
9: 现在我们种的葡萄的话呢，是现根栽培，适合有机肥啊和土壤搅拌充分吸收，也适合滴灌的这个技术。在葡萄的藤的下面的话，我们养了鸡、土鸭、鹅，收入挺好的。
6: 1934年12月，红军长征途经桂林市兴安县华江瑶族乡，并从这里翻越老山界。如今，当地将优质的山水资源与红色文化资源相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红色文旅产业集群。
10: 我们在老山界呀，当年红军翻越的第一座高山。
6: 在华江瑶族乡龙塘寨经营一家农家乐和民宿的范玉成，最近正忙着接待来自各地的研学团队。红军翻越老山界的故事，他已经讲了10年，但每讲一次，总有新的感悟。
10: 来到这个地方，有这种红色的底蕴在，长征精神其实它就是锲而不舍嘛。我觉得我们就是要把这种精神发扬下去。
6: 桂林市农业农村局局长杨征山，
11: 桂林市统筹城乡融合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农旅融合深入发展，创建3个全国休闲农业重点县，打造一批乡村旅游精品线路，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
1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组织编写的通俗理论读物《军营理论热点怎么看2026》日前印发全军。此外，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近日印发《退役军人服务和保障“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做好退役军人工作作出部署安排。
12: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等10部门联合举办的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昨天在山东济南开幕。今年的主题是“智能时代网安护航”。 开幕式上，网信部门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

0: 与框架 3.0 等重要成果。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人才招聘会、网络安全技术应用体验区等供需对接和技术推广活动同步举办。
1: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最后一批进境展品昨天顺利入境。本届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盟11个国家全部参展，目前展馆展位搭建、展品布设正有序推进。
0: 2026浦江创新论坛昨天在上海闭幕，论坛期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正式启动，创业投资大会同步开启。大会现场还设置未来产业岛，集中展示量子、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硅光等赛道前沿创新成果，集中释放300多个科创项目融资需求。
1: 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昨天在吉林延边启动，这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后的首个推普周。截至2025年，全国普通话普及率达87.72%，进入高水平推广普及新阶段。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4号发表声明称，超级游轮阿尔加亚号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南的禁航区时触碰水雷，随后发生爆炸，因灭火行动未取得成功，船只陷入火灾。声明强调，此前已针对该非法航线的危险性发出过警告，卫队海军明确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继续处于伊方智能管控之下。美军中央司令部对伊朗有关油轮触碰水雷的说法予以否认。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官员当天表示，位于波斯湾科尔干港附近的两艘渔船当晚遭到敌方无人机袭击，船上多名渔民失踪，目前搜救行动已经展开。据船舶追踪信息显示，霍尔木兹海峡上周末两天内单日船舶通行量仅为个位数。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34美元，收于每桶101.39美元，涨幅为1.34%。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07美元，收于每桶105.68美元，涨幅为1.02%。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国际事实调查团14号敦促美国和以色列遵守国际法，谴责美军近日对伊朗的空袭未采取必要措施而导致平民死亡，呼吁针对相关事件进行评估，确保受害者获得正义与赔偿。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4号称，胡塞武装防空部队当天在也门萨达省上空拦截两批沙特战机编队，两批战机分别为台风战机和 F-15 战机，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的空军基地起飞。胡塞武装使用数枚自制防空导弹对上述战机实施拦截，并迫使其撤退返航，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表示，乌克兰愿意停止打击俄罗斯境内基础设施，所涉目标包括能源、港口、物流、食品与制药设施，前提是俄罗斯也停止相关袭击行动。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美国财政部14号宣布，将俄罗斯外贸银行列为制裁目标，理由是该行涉嫌协助规避针对伊朗的制裁。
0: 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14号盘中突破5%，为2023年10月以来首次。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刺激油价继续走高，加剧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的担忧，叠加美国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扩大等因素，共同推动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上行。
1: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4号晚宣布，他将于9月27号辞去总统职务，随后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竞选活动。本月5号，塞尔维亚前进党总委员会决定推举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武契奇随后接受推举。9号，武契奇签署总统令解散议会，并宣布于10月25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将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今天到17号，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办。今年正值论坛创办20周年，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参会。今天，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继续在新疆乌鲁木齐市举办，围绕数字互联、数字贸易等议题深化交流合作。国际方面，加拿大总理卡尼15号到17号将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寻求进一步加强与欧洲的关系，以应对与美国关系恶化带来的外部压力。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丘新闻。今天任丘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梁兆镇郑洛村晚小教师徐小蜜守初心育童心，做学生的引路人；白塔小学教师崔冬青温柔守望育桃李，聚力前行绽芳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顾瑞石、屈宏宇报道。在梁兆镇郑洛村晚小有这样一位教师，他扎根课堂，潜心育人，用耐心、细心与爱心陪伴孩子成长。他关爱学生，倾听心声，做孩子们的良师益友。他积极参与教研，帮扶青年教师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在平凡岗位上书写着一名乡村小学教师的责任与担当。他就是英语老师徐小蜜。课堂是教学的主阵地，徐小蜜认真研读新课标，不断优化教学设计，用心备好每一节课，细致批改每一份作业，严格落实备课、上课、作业批改等每一个教学环节。针对小学生注意力容易分散的特点，他尝试把生活实例、趣味活动融入课堂，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他坚持因材施教，平等对待每一位学生，用心关注学生的成长，时刻关注他们的情绪变化和心理状态。当孩子出现困惑或遇到困难时，他都会主动谈心疏导，真诚倾听孩子的心声，做孩子们值得信赖的良师益友。学生高贺寻：
1: 徐老师从一年级就教我。

0: 我们，他的课生动有趣，老师平时对我们严格又温柔，他不仅教给我们知识，还教会我们很多道理。当我们有困难的时候，老师都会耐心帮助我们，很幸运能遇到这样认真负责的好老师。
1: 在做好自身教学工作的同时，徐小蜜积极参与学校各项教研活动，主动承担公开课、示范课任务，帮扶青年教师和同事分享教学经验，互相交流探讨，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她以实际行动带动身边教师共同成长，为学校教师队伍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梁兆镇郑洛村完校校长刘鼎峰：
2: 徐老师是我校教职工的典型代表，日复一日扎根讲台，在平凡的岗位坚守初心，默默奉献。教书育人不仅是传授知识，更是滋养心灵。徐老师平等对待每一位学生，倾听心声，因材施教，言爱并举，既教学生求知，也引导学生修身成长，是学生成长路上的引路人和守护者，获得了家长和学生的认可和赞誉。徐老师团结同事，乐于担当，主动承担教学任务，积极分享教学经验，用真诚热忱凝聚力量，带动同事共同进步，营造了团结奋进、互帮互学的良好团队氛围。
1: 从教至今，徐小蜜在教育教学上硕果盈之，她先后被评为市优秀教师、师德标兵，多次获市政府嘉奖、技工奖励。教师徐小蜜：
3: 从教多年，我最大的幸福就是看着孩子们一天天进步，眼里有光，心中有爱。教育之路虽平凡却光荣，虽漫长却值得。教育是一场温暖的陪伴，我将继续坚守育人初心，怀揣仁爱之心，脚踏实地，履职尽责，用心呵护每一个孩子的成长，用爱心、耐心与责任心，当好孩子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和守护者。
1: 本台记者段明清、王文俊报道。在西环路白塔小学，数学教师崔冬青深耕讲台八载，身兼班主任与数学教研组长。他始终坚守教育初心，以爱心育人，以匠心治学，用温柔陪伴守护学生成长，用专业担当引领团队发展，尽显新时代青年教师的风采。走进崔冬青老师的课堂，生动鲜活的教学场景令人印象深刻。崔老师正手持天平，耐心带领孩子们实操演示，细致讲解天平的使用方法。他手把手指导，一步步示范，引导学生认真观察，细心测算，把抽象的数学知识变得直观易懂。课堂上他温柔有耐心，从不刻板说教，始终相信每一朵花都有绽放的理由，尊重每一个孩子的成长节奏与个体差异。对待调皮好动、专注力薄弱的孩子，他用心捕捉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用鼓励代替指责，用包容静待成长。白塔小学学生郭嘉义：
4: 崔老师讲课特别有趣，遇到做题慢、理解吃力的时候，他会耐心地陪着我一步步分析解题方法，我们都很喜欢崔老师。
1: 作为教研组长，崔冬青积极探索高校课堂模式，常态化组织组内集体备课、课标研读、重难点研讨，主动承担示范课任务，坦诚分享教学经验，剖析教学短板，全力营造互帮互学、深耕信研的教研氛围。白塔小学教师沈婷婷：
5: 崔冬青老师对待工作踏实细心，在教研活动中总是能提出新颖实用的教学思路，平日里对待学生之间的小矛盾，他善于沟通引导，如果同事之间有需要帮助的地方，他总是热心伸出援手，是教研组里值得信赖的伙伴。
1: 他勇于创新教学形式，积极推进跨学科融合教学，设计的 STEM 精品课聚焦白洋淀生态保护，引导学生活用数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入选河北省首届科技教育精品课，课例我的学校东南西北，获评沧州市级优质课，为学校教研教学提供了优质范本。白塔小学教导处主任郭聪燕：
6: 崔冬青老师是学校教师队伍中踏实肯干的中坚力量，课堂上呢，他善于化繁为简，充分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班级管理细致暖心，对待工作任劳任怨， 满满的责任心与亲和力，既得到同事的认可，也深受学生喜爱。
1: 八年来，崔冬青用日复一日的陪伴与坚守，诠释了为师者的责任与担当，先后获评学校教学标兵、骨干教师。白塔小学教师崔冬青：
7: 作为一名老师，我非常清楚自己的责任，这份责任是孩子们看世界时

0: 用爱和耐心构建起我和孩子们之间那座沟通的桥，让每一个孩子都能挺起小胸脯，自信大胆地向前走。
1: 听众朋友，今天的人球新闻播送完了，编辑郭燕达，编审肖剑锋，播音亚东、幻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人球融媒体公众号纪云人球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
2: 这里是人球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3: 人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4: 公益广告时间，
5: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6: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7: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5: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1: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8: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9: 来宝贝，
8: 妈妈
9: 过来找妈妈来，
10: 儿子走吧，打篮球去啊。
1: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11: 妈，我今晚下班不回去了，你自己记得吃饭。
12: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13: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14: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15: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1: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便。
16: 一条大河波浪宽，
1: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17: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18: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19: 奶奶，您真棒。
1: 爸，别着急，我在呢。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0: 儿，你听，你听着，就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3: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4: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3: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5: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3: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6: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7: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8: 爸爸，爸爸，红灯！
7: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8: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9: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8: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10: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11: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12: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11: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12: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亲。
6: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公益广告时间。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2: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3: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2: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4: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2: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0: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5: 我是没头脑，
6: 我是不高兴，
7: 我俩
6: 最怕麻烦。
8: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7: 没必要换，多麻烦。
6: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8: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7: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6: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8: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7: 没必要修，多麻烦。
6: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8: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6: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0: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9: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0: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11: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12: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 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3: 北京时间8点整。
14: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12: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5: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早间书场节目时间。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由孙一播讲。
1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7: 那得多少钱呢？
1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7: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9: 悠悠华夏5000年，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时代的兴衰，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英杰。这些英杰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孙一播讲。